0: 陵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研学、
2: 郊游、
1: 读书、
2: 团聚、
1: 加班，五一是亲朋好友把盏言欢，
2: 五一是繁花盛景一路平安，
1: 五一是坚守岗位只争朝夕，
2: 五一是不舍分秒学习充电。
1: 感谢支撑起美好假期的劳动者，
2: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追梦人，
3: 步履不停的追梦人。
4: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6: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4: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零五

0: 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来到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将会结成4大阵营来参与一场又一场的比拼。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个阵营哲、桂、令，欢迎你们。今天我们要追随的这位诗人的脚步，我们可以这样去形容他：青春年少日，他诗酒趁年华，在春花秋月中，他细腻描绘相思离愁；孤灯独坐时，他又以笔写尽家国情怀。他绝世而独立，从未被定义。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一起重新认识一下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李清照，大宋真名媛，人间最拽花，对人追星搞收藏，是酒鬼醉到找不到北，作品含酒量大于李白，是雀神打牌必赢，还出了一本麻将秘籍，首驾赵明诚，门当户对琴瑟和鸣，再嫁张汝舟，手撕渣男毅然离婚，清醒且独立，从不被定义，真是千古第一拽姐呀。
1: 荷如万古一安月，朗朗清辉照古今。我们的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不一样，是一种时间延续性文明。最好的代表就是天空的一轮明月。有时候晚上我抬起头看着天空的一轮明月，我总觉得那就是李清照。她是，中国女性精神的一种独一无二的代表，一世而独立，从不被定义。
0: 感谢立波老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有请上一期的擂主，来自于夺锦标队的莱丁丁家庭，在我们的备战间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莱丁丁。
3: 大家好，我是丁家。
4: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2: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来挑战。
0: 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到底有谁会跟莱丁丁在最后的舞台上进行对垒？而莱丁丁又能否保持着上一场他对这个舞台的执着以及霸气？我们就共同期待。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的第一轮比拼，千帆竞发突围赛。
5: 千帆竞发突围赛，4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少的一组家庭突围。
0: 全场家庭请听题。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泉城济南人，李清照的作品集是因哪处泉水而得名？ A 漱玉泉， B 珍珠泉， C 甘露泉，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A 漱玉泉。第二题请听题。如果在七夕节开展著名爱情故事的场景体验活动，请问喜欢李清照的游客会选择下面哪个场景？ A 当炉卖酒， B 赌书泼茶， C 尾声爆竹，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B 赌书泼茶。接下来请听最后一题。假设大女主电视剧李清照正在选女主角，需要试一场关于家国情怀的戏， 请问下列哪句诗词不可能出现在这场戏里？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念武陵人员烟锁秦楼。
1: 李清照这样的一个女子，在古代的那个社会里，她始终有一种家国情怀。李清照的成长环境啊，对我们今天来讲，我觉得特别有启发。她的父亲啊，是很懂教育的。李格非在这个李清照16岁左右把她接到汴京之后，知识分子士大夫圈开了一些，用我们今天话说叫 party 的话，文化沙龙，就会让她参加，甚至会让她发表意见，甚至把她的作品在这些高端的文化沙龙里头拿给这些当今的名士看。苏门四学士著名的张磊、张文且写了《雾溪中心颂》诗，然后李格非拿回家给李清照看了之后，他就和了两首。因为李清照被当时的名士注意的第一首作品并不是他的《如梦令》，而是《雾溪中心颂》诗和张文且两首。这一下不得了，曹朴之看了大惊失色啊，对这个李清照亲眼有加，和李清照结为忘年之交。他的父亲营造着他这个成长圈子，始终让他对自我的期许就是一个有担当有抱负的李清照，就是一个朗朗清辉照古今的李清照。这就是家庭教育的智慧。
0: 感谢立波老师。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情怀其实最根源的地方是从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开始的。那三道题目过后，到了揭晓的时刻了，到底四大阵营当中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公布一下本轮突围赛的结果。夺锦标队张真宇家庭，恭喜。哲桂令队于子轩家庭，恭喜。破阵子队黄博元家庭，恭喜。贺中天队张可儿家庭，恭喜。
6: 这些头怎么还没有出来？他就是第二。
7: 他们为什么每次都是第二？千年老二。
0: 接下来请四组家庭对战台，就位，有请。

0: 首先是折桂令，对，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射杀山中白鹅虎，啃鼠腋下黄须儿。大家好，我是明史通诗博古通今的于子轩。
2: 大家好，我是脚踏实地怀揣梦想的少年，来自上海的王汉哲。
0: 你们两位的关系是？
2: 他是我的表哥。
1: 对，
0: 平时也会一起学习吗？
2: 会的
1: 会的，
2: 然后我们还经常一起出去玩。
1: 目前为止去过了全国的17个省、36个地级市，一共参观了150多个展览馆。不过我们出去呢坐高铁坐地铁，但是从来不坐飞机不打车，而且去的都是免费的博物馆。
0: 那两位一起在打卡的博物馆的过程当中，最难忘的是哪一个呢？
1: 陕西历史博物馆吧，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印象最深刻的文物。在当时其实用到了陀螺仪的技术，不管挂饰怎么晃，它一直都水平状态，里面的烟一直是不会洒出来的。古代的高科技了。就
0: 听说你们二位有人会拍照还喜欢拍照是吗？
2: 对的，
1: 对，他特别喜欢拍照。
2: 我拍完照给他，然后他为我的照片赋诗。
0: 我觉得他有点撞脸某一个大明星。
3: 我们班里边的同学都说他是杨幂男瑶分蜜。
0: 确实是很像，你看他古灵精怪的样子。两位喜欢李清照吗？
3: 喜欢，我从他的《如梦令》中能读出他身为少女的浪漫，从他的《夏日绝句》中呢，又能读出他的家国情怀，我从他写的那篇《词论》中能读出他的自信，敢于开天辟地。
0: 好，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期当中，二位能有一个精彩的表现。
3: 好，
0: 夺锦标的团队的人员也为他们两个加油，好吗？加油！可儿，你们两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7岁了，来自江苏连云港。
5: 上马带吴钩，翩翩渡陇头。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0岁了。
0: 你们两个的关系是
5: 亲兄妹，我是随爸爸姓，然后我的妹妹是随妈妈姓。
0: 你们两个今天穿得好漂亮呀，就像是两个汉服小模特一样。
5: 其实我们经常参加走秀比赛，我的最好成绩是全国季军，
4: 我的最差成绩是全国亚军，其他的时候都是单冠和双冠。
0: 你们两个走秀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走一走好吗？
4: 行。

0: 声鼓励。
1: 你走秀的时候，我觉得你走得好好。小龙哥哥每次出场的时候都会被领导说，因为走路实在是太难看了。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怎样把路走好？
2: 就是肩膀最好不动，你老是动的话，你就先把肩膀按住，让它不动，之后再走。
1: 那我走一走，你要不要给我纠正一下，好不好？嗯。准备，走。两位先回到我们的位置上，谢谢你们。
3: 我刚才觉得就像王子和公主带个机器人仆人。
1: 那我想问一问可儿，除了屈原之外，喜不喜欢李清照呀？
2: 喜欢。第一期说我最喜欢屈原，我第二个喜欢的就是李清照。
1: 那你会背李清照的诗词吗？
2: 会。
1: 那你背一首我听一听好不好？
2: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身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1: 可儿背诗就是这样，永远都是从头背到尾，非常的完整。可儿，哥哥平时对你好不好？
2: 好，他很喜欢捏我的脸，也喜欢抱我。啊，有的好东西都留给我，只要看见哥哥神秘兮兮的回来，我就知道他肯定带回来了什么好东西给我。哦，
4: 因为就是爸爸他去援疆了，然后妈妈一个人带着我和妹妹，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男子汉，我就想替妈妈分担一下。哎呦，
1: 你知道爸爸援疆这份工作的意义吗？
4: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睡不着觉，因为他每次睡觉前都会给我讲历史故事。我知道爸爸他虽然那边工作很辛苦，但是还是会挤出时间跟我和妹妹视频，辅导我和妹妹的数学。所以呢，我觉得爸爸也一直在陪伴着我们。
1: 我觉得十岁的小朋友他可能对于援疆这一个词并没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但是他知道爸爸在那边做着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还抽时间去陪着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在他身边一直待着。佩，怎么了佩泽？怎么了？想爸爸了吗？下一次爸爸回来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2: 他有空就回来。
1: 有空就回来。嗯，我们相互鼓励一下吧，好不好？有没有什么答题策略？
4: 就是答题的时候我负责判断和推理，妹妹呢她是我的诗词库，因为她会的诗词比较多。
1: 李佩泽和张可儿他们两个应该是我们贺冲天队年纪最小的两个小朋友了，我们把掌声送给李佩泽和张可儿，希望你们加油。认识一下来自于我们破阵子队的两位选手。
5: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是推过李白，推过苏轼，现在又准备与李清照相会的黄博元，希望与大家一起展阅读风华，传诗词风骨。
6: 我是黄博元的妈妈，我叫杨黎。
1: 我问一下，你是文科还是理科？
7: 我是纯文，喜欢诗词，喜欢历史，喜欢这种文史类的东西。嗯，
6: 他说话非常的晚，三岁才开始说话，是一个多么让人抓耳挠腮的一个事情。当时我就给他买了一本书，就是从拼音一点点开始。突然有一天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突然想起了我买的那本书，然后我就把那本书拿过来之后，我说你再把那个故事给我讲一遍。我发现他不是给我复述出来的，而是给我背诵出来的。他的记忆力好像是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既然有这样的能力，那我就给他喂精神食粮吧。他 唐诗宋词开始，一点点就喂起来的。
7: 现在我的诗词储备量是2000首以上。
1: 你是有什么特殊的记忆方法吗，黄博元？还是
7: 我拿过一首诗来，我看到这个文字，一些故事性很强的诗句，我脑子里会自动联想成画面，然后现在这个背诗的方法也会被我安利给我弟弟。
1: 那你要是这种方法安利给他的话，他背诗也会很快吗？
7: 他记东西不会很快。
6: 有黄博元的这个教育经历之后，我本来也想把这种方法用在我小儿子身上，结果呢不行，所以呢就改变一下策略，主要的这个路径都是以他的兴趣爱好为出发点，然后呢再加以培养。
1: 我们要因材施教，按照不同的天赋、不同的性格去对待。所以希望今天你们能够代表破阵子阵营突围成功。
6: 好，
1: 来，掌声送给我们四组家庭，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正式进入第二轮比拼，四海争锋排位赛。
0: 四海争锋排位赛，四组家庭共同抢答9道题，想到并答对的家庭前进一格，想到并答错则其余3组家庭前进一格，9题过后进格数最多的家庭胜出，争夺本期擂主。
1: 四组家庭请听题。现代人把睡懒觉叫做美容觉，古人也会睡懒觉，请问下列诗词中的哪位主人公正在贪睡？ A 日上花梢莺穿柳带，油鸭相亲卧。 B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家。 C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四组家庭请抢答。张可儿家庭，
4: 我们的答案是 A， 最后有一个卧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A。
1: 如果张可儿家庭答对前进一格，答错其他3组家庭都前进一格。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张可儿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3: 最简单的办法是从语义上判断， A 选项日上花梢，那么就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对不对？哎，莺穿柳带，这说明大上午了。然后怎么样？油鸭相亲卧，还躺着没起床呢，这是不是睡懒觉啊？哥哥刚才说从那个卧这个字上来判断，哎，这就叫关键字判断。哥哥刚才说妹妹负责诗词库，我负责逻辑和推理，真的如此。哎，我给你们点赞，
4: 谢谢谢谢立波了。
1: 第二道题目请听题。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中的长亭与现代的哪一种服务类设施类似？四组家庭请抢答。于子轩，
8: 选 C 吧。选 C，
7: 因为有一句诗是长亭外古道边。
1: 确定答案？
8: 确定。
1: 我们来跟各位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请于子轩家庭前进一格。本轮的第3道题目，四组家庭请听题。如果大宋周刊为李清照开设一期人物专栏，请问下面哪一个头衔不会出现在人物简介中？四组家庭请抢答。黄博元，
7: 我选 B， 建筑学家不会出现在他的简介里。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建筑学家。恭喜黄博元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3: 题目中提到的金石学，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考古学，它主要是金石文物、古籍、字画的收集鉴定。 这个学科有谁开辟的呢？两个人，一个是苏轼的老师欧阳修，一个就是赵明诚。但是呢，你看赵明诚其实在文学创作上不行，但是因为李清照的影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着力作词。而李清照他此前对经史学也没有接触，因为嫁给了赵明诚之后，所以他对经史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今天我们能看到《经史录》，包括著名的《经史录后序》，这是得益于李清照。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物南迁，是一个瘦弱的女子用她瘦弱的肩头扛起了中国早期一大批文物的南迁。所以她的晚年之所以非常悲惨，包括被张汝舟骗，甚至全天下的人都不理解她，就是她要不忘她心爱的赵明诚的遗愿，护这些文物的周全。所以这一份坚韧真的是因为对这份职业和事业的热爱。所以我经常说他才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文物南迁的伟大女性，然后才有了故宫的那些文物南迁的仁人志士。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答题，来，四组家庭请听题。婉约派的代表，豪放派的性格，李清照的敢爱敢恨在他一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请问以下哪件事与他这一性格无关？四组家庭请抢答。于子轩，
8: 我选择 A。B 选项不醉不休应该是豪放派的性格，然后泛舟赏花也是非常有风度的一件事情。
1: 如果于子轩回答正确，他将继续前进一格；如果于子轩回答错误，其他三组家庭都前进一格。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很遗憾，于子轩回答错误，其他三组家庭请前进一格。
3: 小朋友可能理解的时候啊，没有全面的理解这个题干的信息。这里头最关键的是敢爱敢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最喜欢李清照的这首诗《夏日绝句》：靖康二年北宋覆灭，她的丈夫呢就先逃到南方，是被任命为建康知府。当时建康城的守军发生了哗变，他作为建康知府呢，不仅没有去评判，他就和一个手下临阵醉城而出，就被罢官了。那么到了建炎三年的三月，他们就离开南京，李清照就跟着赵明诚往池州方向去，从长江叫逆流而上，然后就到了这个乌江，这就是项羽乌江自刎的地方。所以李清照在这个时候，她的丈夫也在船上，然后她脱口而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似项羽，不肯过江东。他其实在一语两指，他既是在暗讽他不作为的丈夫以至于今天面临这样的恶果，同时也在暗讽这个不作为的朝廷，以至于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以至于百姓流离失所。李清照身上最可贵的就是永远有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第七题，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花朝节是中国传统节日，如今着汉服扮花神已经成为了这一天的重要习俗，请将下面的诗句与花神连线，请抢答。
1: 抢不过他们，当时我的心已经凉了半截了，敢抢可能速度就会提升一点吧。
2: 何以选定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桂花，杏碗回州乌种花和深处荷花，造化可能偏有意，故叫明月玲珑地，这个我不太确定，所以跳一个东篱把酒还昏后，陶渊明写的采菊东篱下，有人见南山嘛，所以是菊花，另外一个只能连梅花。
0: 你可是错过一题了，那一题你也很笃定，像此时此刻一样确定这个答案。
2: 没事，我确定。
0: 你确定？
2: 对。
0: 非常遗憾，其他家庭不能前进一格，恭喜于子轩回答正确，请于子轩家庭前进一格。
3: 我们两个刚开始我抢，后来换他抢，后来我俩一起抢，发现都没有抢上，越来越慌，然后就越来越把握不住节奏。
0: 来吧，剩下两道题目，我们看看到底花落谁家。四组家庭请听题。大宋文坛准备开展一场辩论赛，辩题为词的性质，正方李对对主张诗与词是两码事儿。那么反方辩手最有可能是下列的哪位词人？四组家庭请抢答。
4: 其实这道题我是奔着搏一搏的想法来的，正方他说诗与词是两码事，然后反方肯定就是诗与词不是两码事，他可以浑然一体，选 A 吧。这道题我也没有太多的把握，无论是他们抢到了还是我答错了，我可能都不会前进，所以与其相同的结果，不如去挑战者再拼一把吧。
0: 我可以再给你五秒钟思考的时间，你要换答案吗？
4: 不换。
0: 确定？
4: 坚定。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黄博元竟然说了一句赢了，你还没有赢，我们还有一题。
4: 我只是在这一题赢了，
0: 这一题
4: 相当于是劫后余生，
0: 赌赢了，觉得自己是吧？
4: 对对，
5: 黄博元是赌赢了是吧？反复讲呢，苏轼可是李清照的师爷哦，对吧？但是李清照就是这么独立啊，在中国词学史上，他的词论呢，尤其是提出词别是一家，这个是开天辟地的一个评判。为什么是选苏轼呢？因为苏轼啊，他是以诗入词典型。苏轼我们知道是尤其是豪放词派的一代词宗，他是拓宽了词的这个边界的，拓宽了他的广度。好了，这个时候李清照作为技术派大师，这时候第一个跳出来对的人就是他的师爷，不仅他的师爷，把他爸的师爷也对了。他爸的师爷是谁？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把他师爷的师爷也对了，他师爷的师爷是谁？是晏殊。他说晏殊、欧阳修还有苏轼、苏子瞻学技天人，水平太高了，对吧？然皆句逗不弃之诗啊，又往往不谐音律，技术上看包括我师爷苏轼，那水平都不上大雅之堂，前面词史上由他往前的大宗师全都对了个遍，有没有道理呢？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确乎如此。
0: 本轮比赛的 最后一题，四组家庭，请听题。各位请观察图片，推测空白处最有可能是哪句词？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2: 肯定是 B。李清照给他写情书的时候，赵明诚把自己关起来三天，写了50首诗，然后把李清照那首夹在中间，糊了名字，给他的好友看，他的好友品读半天，说这里面只有三句写的最好：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2: B，
0: 这是为荣誉而战所答出来的一道题。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可以前进一格，跟可儿和佩泽共同前进三格。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2: 肯定是
0: B， 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让我们掌声恭喜黄博元家庭成功拔得头筹，排位第一。如果于子轩家庭那一道题目没有答错，此时此刻他们应该是四格，会不会略感遗憾？
2: 遗憾总会有，但是再来。
0: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黄博元以及他的妈妈。接下来进入潮头登高争擂赛，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正式比赛之前，两组家庭先说出自己的对战宣言。黄博元家庭：
4: 射鹤夺标折金贵，
6: 还得看我破阵辞退。哎，
1: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场比赛我们谁赢了都是可以的，但最好还是我的守擂成功。
0: 好，接下来跟两组家庭说一下我们本轮潮头登高的规则。
7: 本轮为两环节积分赛，两组家庭首先进行诗词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3分。第二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10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累计积分率先达到7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马上开始我们第一轮比赛，心有灵犀。黄博元家庭先答题。
8: 形容西施的那个漂亮的那个词儿，
4: 那个沉鱼落雁。
0: 正确。
8: 过。妈妈经常

0: 抗癌一生效，
1: 正确。
2: 秋收万颗子，
0: 那个秋收一粒粟，
1: 正确。
2: 无人知是什么来？
0: 那个荔枝，荔枝，
1: 正确。
2: 严师采药去，
0: 苏丹问童子，
1: 正确。
2: 段誉的那个小说，
0: 段是段天那个天龙八部，
1: 正确。
2: 很小的那个粥的那个虫子，
0: 粥粥
3: 有粥了，哎呀。
2: 过
1: 过，
4: 拔边儿棋。
2: 孙武的别称，
1: 兵圣，正确。
2: 爱恨就在一瞬间，
0: 那贵妃醉酒，
1: 正确。
2: 忠贞的那个鸟，
0: 那个大雁，
1: 正确。
2: 人比黄花瘦，词牌名，
0: 那个
1: 最后对不起，有花过。哎，
2: 在
1: 四三二一
4: 啊，这个我后妈结束的时候就感觉成绩不会太高。
1: 我们答题权转换，有请来丁丁的妈妈开始。
5: 张玉明妈妈的进场诗第二句，下有凉风冬有雪，
1: 正确。
5: 一去紫台连朔过，一个是事件立
2: 昭君出塞，
1: 正确。
5: 江南二老忧，陕上十年事，
1: 正确。
5: 令狐冲出自哪部小说？笑傲江湖，
1: 正确。
5: 环肥谁瘦？
6: 燕，
5: 赵飞燕。跟他有关的一个成语，
6: 身轻如燕，
1: 正确。
5: 陆羽，
6: 茶圣，
1: 正确。
5: 贾宝玉跟他住的地方有关，
6: 怡红公子，
1: 正确。
5: 洛神赋里头最有名的那一句，
6: 皎若惊鸿宛若游龙，
1: 正确。
5: 春种一粒粟，
6: 秋收万颗子，
1: 正确。
5: 中秋节吃什么？
6: 月饼，
1: 正确。
5: 沉鱼落雁，下一句，
6: 闭月羞花，
1: 正确。
5: 莫听穿林打叶声，词牌名，
6: 定风波，
1: 正确。
5: 白居易三首，
6: 忆江南，
1: 正确。
5: 什么什么论英雄，
6: 青梅煮酒，
1: 正确。
5: 张生崔莺莺出自哪部小说？
6: 西厢记，
1: 正确。
5: 林黛玉有一首带别离，
6: 秋霜风雨夕那个，
1: 正确。
5: 宋玉他有个官职，
6: 兰台令，
1: 正确。
5: 皎若云间，
6: 而如山上雪，
1: 正确。
5: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
6: 明月楼，
1: 正确。
5: 唐寅一剪梅第一句，
6: 雨打梨花深闭门，
1: 正确。
5: 不敢问来人，
6: 近乡情更怯，
1: 正确。
5: 西安的标志性建筑跟
6: 大雁塔，
1: 正确。
5: 身段衡阳
6: 江山金坛，
1: 正确。
5: 青州从事相对的一种
6: 平原独游，
1: 正确。
5: 你们学校那个墙上开的很好看的夏天开的
6: 夏天花，
1: 正确。
5: 一重桃令
6: 平章好
5: 平章好
6: 对，
1: 正确。
5: 三国演义开篇词牌名
6: 临江仙，
1: 正确。
5: 牡丹亭的女主人公
6: 杜丽娘，
1: 正确。
5: 自身难保
6: 泥菩萨过江，
1: 正确。
5: 燕子来时新社
6: 梨花落后清明，
1: 正确。
5: 不限什么只限什么不限限
6: 鸳鸯，
1: 正确。
5: 诗人的一种情绪四个字，有两个字是季节
6: 上霜被秋，
1: 正确。
5: 什么什么生君莫
6: 鹦鹉杯，
1: 正确。
5: 九月九
6: 重阳节
5: 两个字
6: 重阳，
1: 正确。
5: 开箱宴曲什么曲？
6: 十六曲，
1: 正确。
5: 小乌图加了两个
6: 水浒天意，
1: 正确。
7: 一个没有错，一个没有过，依然是如此啊，厉害！
6: 谢谢。
1: 非常非常的精彩。最终，黄博元家庭答对的题目数是十六题。来丁丁家庭答对36题，让我们掌声恭喜来丁丁。来丁丁家庭在这一轮心有灵犀当中获胜，目前场上比分3-0。所以来丁丁带着3分的优势进入抢答环节，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请听题。第一题是一道图片题，请根据对话内容推测李清照拒绝邀约的原因是什么。 A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B 只恐双溪则猛舟，再不动许多愁。 C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两组家庭请抢答。来丁丁家庭抢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
8: 我们可以看两人之间的对话，要去划船散散心，最符合的就是只恐双溪则猛舟，再不动许多愁。当时呢赵明诚死了，而他也没有后代，就非常的孤独，所以呢我选择 B。
1: 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恭喜来丁丁。

0: 回答正确，场上比分来到了4-0。下一道题目会出现5-0还是缩小分差，我们共同来期待。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女诗人。线索一，她出身书香名门。线索二，她才思敏捷，擅长辩论。这就抢了黄博源，
1: 试一试吧，因为现在4-0，我觉得应该是李清照。刚才那个题就是李清照把宋朝词坛诗人全怼了个遍，第一个就是他的师爷苏轼。
0: 如果你回答正确，你将会缩小分差，如果你回答错误，对方将会获得一分。
2: 我当时就想搏一下，大比分落后了嘛，我要再不奋起直追的话，7-0有点难看。
0: 我想问一问来丁丁，通过这两条线索，你能够判断黄博源说的是正确还是错误的答案？
3: 请看第三条。
0: 我们来看线索三，林下之风最早用来形容他的仪容。线索四，未若柳絮因风起。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谢道韫，黄博源回答错误。
2: 前两道线索没有把范围定得很小的时候就抢，就是太冒险就抢了，然后错了。
4: 我预判了你们导演组的预判，因为这次的主题是李白，如果要是再去选择李白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我就赌了一把。
5: 导演，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定力的时候，因为你大比分落后，你就会慌，就要着急。出题出得非常的妙啊，前两个项和李清照完全吻合的，啊，出身名门，然后陈俊谢氏，啊，然后才思敏捷，擅长辩论嘛。她嫁到这个王家，她的小叔子王献之给人家辩不赢，都是这个嫂子出来替她辩论的，而且。谢道韫其实在诗史上很关键，虽然他留下的作品不多，但他留下过一首叫《泰山吟》。谢道韫是东晋时期的人，他有没有可能来到我们山东的泰山？不可能，因为他连长江都过不了。《泰山吟》呢，家国天下，因为泰山是五岳之首，一个女子谢道韫以《泰山吟》表明心中的超拔的志向，所以杜甫继承了这一点，最后望月真正来到泰山脚下的时候，才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从谢道韫到杜子美，从谢道韫到李清照，这种超拔的精神，就是中国诗脉中知识分子最宝贵的遗产。
0: 感谢李博老师。所以这道题目黄博源贸然抢答，回答错误，来丁丁家庭再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5-0。来丁丁距离首擂成功只差两道题，接下来时间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请看图片，如果这首《木兰花》被翻拍成一部电影，需要一张宣传海报，请问在这张海报中不会出现下面哪位女子的身影？两组家庭请抢答。王博源，
1: 我的答案是 C 班婕妤。比翼连枝和骊山语罢是杨贵妃，泪雨霖铃是李清照，所以说我第一判断就是选的班婕妤。
0: 刚刚在黄博源说出班婕妤那一刻，来丁丁和妈妈啊，
3: 我认为应该是李清照，因为班婕妤写了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个团扇的典故就是出自班婕妤的，所以我认为李清照在里面应该没有提及。
6: 骊山这些都是杨贵妃的典故。
0: 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0: 恭喜，来丁丁再拿一分，答案是 B 李清照。场上比分来到了6-0，就是因为他们前赴后继的，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哪怕是抱薪救火式的方式，他们也愿意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所以今天的我们能够有如此多的书籍可读，在这个舞台上，但凡有一组家庭能够在自己未来的余生当中不懈地向前去努力，把这些优秀灿烂的文明传承下去，我觉得今天立波老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感谢立波老师，谢谢。目前莱丁丁家庭6-0领先黄博元家庭，所以下面这道题目能否成为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莱丁丁又能否零封对手，两组家庭请听听。一句歌词，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响彻大江南北，让乌蒙山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请问下列哪件事没有发生在乌蒙山？ A 窦宪乐石济公， B 奢香夫人参政， C 红军长征行军。两组家庭请抢答。王博元，
1: 这道题我选 A， 窦宪乐石济公是在燕然山。
0: 这道题目恭喜王博元拿到一分，场上比分1-6。接下来我们两组家庭请听下一题。许多女诗人的作品灵气十足，巧思纷飞，请问下列哪首诗与创作方式对应是错误的？A 苏慧《玄机图》回文诗，卓文君《怨郎诗》数字诗，薛涛《石离诗》藏头诗。两组家庭请抢答。来丁丁，
2: 薛涛的《石离诗》的话是十首诗，它不是藏头诗。
0: 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薛涛《石离诗》，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首擂成功。黄博元此时此刻来到了舞台，体验了一下最终环节，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首先就是真的比赛很残酷，然后第二点就是愧疚。其实我感觉今天我是破阵子和贺冲天这个半区冲出来第一个，但是现在吧有点儿，哎呀打有点脆败，我就感觉对不起我的队友。
3: 没事，
1: 谢谢各位给我的支持，先鞠个躬。
0: 我能够感觉得到黄博元其实是一个内心坚强又脆弱的孩子，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他有责任感，他有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个舞台上你通过答题的方式能展现出来，我相信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道路上你依然能把这种使命感继续下去。
4: 我是学理的，然后计算机上有一个输入和输出，我带着黄博元来主要就是来输入和输出的，所谓的输出就是答题来享受比赛，所谓的输入它像一个木桶一样，每个人都不可能是个360战士，哪个地方不足哪个地方我们就要迎头赶上，我们就要把木桶箍起来，我们就要把短板给补齐。你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不虚此行，儿子以后还有很多的比赛，我们一起努力。就在眼前，我
0: 所以我觉得为我们舞台左半区，不论是贺冲天还是破阵子阵营20组家庭冲出来的一枝独秀，再给他掌声鼓励吧。希望黄博元和你的妈妈能够回到我们的破阵子阵营当中，继续再接再厉，希望有一天在我们潮头登高的舞台上还能看到你的身影，好吗？来，请回到你的身影。接下来我们把来丁丁和母亲请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5: 这次来我已经成功当上了2期的擂主了，跟大家说一下，擂主间里的感觉真奇妙，可舒服了。我的目标是一直做到巨星头，等他们上来我要好好跟他们会一会。
0: 不光是巨星童，我还期待我们全场其他的39组家庭都能够把你们最好的姿态展现出来。有请来丁丁去到我们的备战间，继续享受你的擂主宝座，有请。
5: 好，
0: 李维洲、秦维帆，他以一枝独秀之姿绽放于历史长河，穿越了千年的风霜，留下了满纸的柔情与壮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全新的一代才女李清照。

0: 间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前文书，忠义双侠陶绍先、陶绍华二人来到了金银岛，来说服小诸葛罗烈。这个罗烈举行了强大的欢迎仪式，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杀牛宰羊，屠了驴，大排宴宴。耳却迎出多远，趴地下当当磕响头啊！两位哥哥的到来，想死小弟。罗烈这厢有礼了。哎呀，贤弟赶紧请起呀、啊！抱在一起，那多少年交情了？这个朋友的交情是论年头的啊，你想他们都30多年的交情，礼尚往来，互相的相敬，发自内心，出自肺腑的。你别看平日没有太多频繁的往来，君子之交淡如水嘛，知己呀、啊。所以这个罗烈对这个绍先、绍华两位老侠客格外的尊重，逢年过节派人送礼。土特产， 那当然了，不能送金子送银子，太俗了，往往送去二两茶叶，那叫瓜子不薄暖人心，千里送鹅毛。所以说那是心底的交往。这朋友分多少种，有表面的嘻嘻哈哈，还有酒肉朋友啊，喝的叽里嘎啦，人家这是真情挚友。那哥哥来了，马上引荐自己请了一些好朋友，那早有准备啊。现在这个金银岛那可不是什么小诸葛罗列、双剑金文杰、鬼头刀马镇江，罗列那多大腕儿啊，那振臂一呼啊，整个江南呢、啊、一呼百应啊，说我金银岛有事儿，有人跟我对立，有一个人跟我过不去，请兄弟们帮忙，哗就来了一帮啊。那么这些人都是扯武旗、放炮、拔个标、卖号，堂堂奇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想当年那是纵横江湖，没有败绩。论起人品，个个都高风亮节。那么这里边七刷刷、黑叉叉往这儿一站，九头鹰、司马迁、飞天蜈蚣、刘敬光、镇三江、贺文远、双枪将马麒麟、金翅大鹏、陶德亮、申公小二郎、冯去来、一力侠、孙飞虎、神掌周景泰、宝剑无敌赵济南、快刀钱勇、双戟无敌大将吴连通、丹弗李凯、快鞭李治、百步神剑郑天泰，那边上还站一位，咬牙怒目瞪着眼，此人紧握着拳头，人送外号狠毒手马彪。狠毒手落他手里的没好。哎呦，这些人全过来跟陶二兄弟见礼。陶少先、陶少华互相对视一下就知道来就到这儿玩一下就完了，就当游山玩水。说劝说他小罗列、小诸葛跟佟林啊讲和，把这盗宝二贼交给佟林呐、啊，白日做梦势比登天，人家这个阵势就拉到这儿了，就要跟你佟林一战到底，一碰到底。别玩话，那还用多说，名人不用细讲，贤骨不用陈锤啊。所以来就是看看弟弟得了，那话也得说点到为止。罗列给陶二兄弟满上酒，端起来呀、啊，想哥哥盼哥哥，今日见到哥哥，罗列万分高兴，在这里罗列敬了大哥。喝了一碗酒，吞吞吞吞吞下去了。这二位兄弟赶紧回敬，哎，这个场面是十分的热烈，哎，就是不往正题上唠。为啥呢？陶少贤张不开嘴呀、啊，陶少华也说不出来呀、啊。说我们奉佟林之命啊，佟林把我们请出来了，看能不能把那盗宝二贼交出来。一看这个场面不是说话的时候，也不能当着众人面前这么说。你说说出来，你说罗列给面子是不给面子？给面子。那罗列这杆大旗咔嚓就折了，把盗宝二贼交出去。那盗宝二贼也就是韩宝吴志广，人家韩宝的爹跟罗列磕头，那是蒙直，那给你面子，我把蒙直交出去。罗列大旗咔嚓就折了，说不交不交，咔嚓就把陶少先、陶少华的面子给撅了。所以这个话不能在这个场面说，背后偷着说，而找个没人地方，给不给面子，对事儿不对人。您听明白这句话，对事儿不对人，给不给面子别人不知道，是不是啊？事儿可以不让，面子都得过得去。所以就是一个字儿，喝酒。那么这回我们这位罗列可真就给佟林准备上了。罗列好惹吗？谁可都知道罗列大名啊。那么这个少林派的嫡系传人罗列的师父啊，是铁扇寺的两位大和尚，紫面祁连佛即慈，铁面祁连佛即圆。但是这个罗列得的真功夫是得少林派总掌门孝子乾坤颠翻宇宙来耳， 这个莱尔特别喜欢自己这个徒孙子，因为少林寺在全国有20几个分院，那么这里边就有铁扇寺，还有一个小分院叫铁桥寺。你别看那小分院啊，那少林寺武林之祖啊，谁能惹得了？所以莱尔啊亲自教罗烈，罗烈的人品还好，就包括罗烈所有周边的人的人品都是堂堂七正啊。那有的听众说，以往那武侠评书是吧，那黑和白较量，正义与邪恶的大搏杀，那不是你死就我活，你这里咋没坏人呢，都是好人呢？这里边要跟大家说一下，《铜林传》这部书好在就是武林当中的内斗之事。什么叫好人，什么叫坏人？除非是盗采花女淫贼、采花淫贼发明熏香迷魂药、盗取英台紫河车、打瞎了骂哑巴、弯绝坟、踹寡门、武林的败类，把他杀了，这就是正义压倒了邪恶，光明征服了黑暗。但是这样的故事有，但是不是罗烈这帮人，罗烈他们也是堂堂武林当中的正宗侠客，只是观点不同，立场不同，各为其事，各为其利，各为其主，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铜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结交的东西南北四方家都是正人君子，人家罗烈也是走江湖行侠仗义，结交这些朋友个个那都是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只不是这个事儿互相见解不同逼到这儿。那你说韩宝、吴志广，韩宝、吴志广为啥跟铜林过不去啊？你把人家的师哥给打了，你铜林下山走到双雄镇，不明不白的到靶场子，又不明白规矩，人家问你说你哪个门户的，你说你是自创的，这让人家不舒服，那不就业余的吗？说你这武功得谁的，我做梦得来的，你不骂人吗？这一伸手我还让你三招，你不是小瞧人吗？所以惹怒了雷春、雷正恒，俩人打起来了，把雷春给打了。那么从理上而论，这里边各有缺陷，主要的责任还在铜林，因为刚闯江湖，你不明白武林的世道，你不明白人情，你到这儿胡了八都闯进去就要跟人要钱，说我短了路费，那你就有好好说我师父是谁，正门正派，人家肯定给你钱，就因为你别开天地，你非得这么说我另创一家，然后我做梦得了的功夫，谁能搭理你，那势必就得较量呗。结果雷春挨打，那韩宝、吴志广呢肯定要为哥哥报仇，那么陆林交贺豹也一定要为这个雷春报仇，结果贺豹也挨打了。打一个你行啊，打俩韩宝、吴志广不干了，那我弄不过你铜林，那就使点卑鄙手段，武林当中也可以这样利用官府，就盗宝给你铜林栽赃陷害，这是韩宝、吴志广的不对。所以韩宝采取了一个手段，是因为没办法，铜林才带了害不公文、缉捕大票，此外捉拿这两个人。但人家韩宝、吴志广有朋友啊，你像罗烈这样的，你像孟恩、孟少伯这样的，那看父敬子啊，看子敬父啊，那不管怎么地，我罗烈跟韩宝的爹磕头，那我不能看着孩子遭罪，所以罗烈出手了。那么这里边呢还有三点一定要说清楚，罗烈为啥跟铜林要叫这个板。那么第一点就是因为韩宝、吴志广这事儿，我不能不管，因为我跟你父亲磕头。那么第二点，你铜林道德太湖中山，你打了我的师哥孟恩、孟少伯，你现在向铁扇寺挑战呢，啊，所以我们铁扇寺不能让你受这个欺负，要奋力反抗。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那作为罗列这帮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佟林是什么呢？是个武林的败类，不知道跟哪儿学了这么几招，然后呢就做了雍亲王的奴才。你不就是雍亲王看家护院的这么一个奴才吗？你仰仗了你主子的势力，你拉帮结伙，你弄成了南侠、北侠、东侠、西侠，成为了一个团体，弄了这么个联盟组织，欺压武林同道人呐、啊。这是罗列的看法啊，你这不是个黑势力吗？所以作为我罗列小诸葛武林当中的人，不能让你这种势力成了，为什么呢？那有多少无辜啊会被你们杀死害死啊？所以你们仰仗的势力到了杭州，愣把一个银龙镖局并到你金龙镖局上。实际那个镖局的事啊，雍亲王提的，两下同意的，但是外人不那么看呢、啊、这是你们用权势啊，用你们的邪派功夫逼迫银龙镖局归顺金龙镖局，二镖局化镖局而合一，成立了什么浙江总镖局。你这不是整个把浙江的镖局子全都给压了吗？全给垄断了，你不搞垄断吗你？所以我们要反垄断。以上三点是罗列要跟佟林较劲的最主要的。就你佟林这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目中无人呐、啊，眼空四海，你有多大的本领啊？所以我要跟你佟林较劲。其中还有一件事，这个事儿罗列啊自己心知肚明，就是罗列有几个朋友，这几个朋友大家听众都熟悉，我前文书说过，就是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标、镇九江突之远，这三位外加陆立金、焦贺豹，他们是北京城八爷任四的五镖师，也就是保镖护院的头五教师。贺豹不让佟林打了吗？然后呢，司徒战獒、邱锦标、突之远就要为贺豹报仇，就找佟林麻烦。可这里边八王爷任四密令一件事，就密令司徒战獒、邱锦标、突之远知道雍亲王胤禛在南方呢，和佟林在一起，伺机下手斩草除根。现在在京城啊，这些太子党、这些王爷中间已经形成了各派，这八爷党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九子夺嫡，就是康熙啊，他共计有30多个儿子，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厉害，形成了党，也就是大阿哥，大阿哥任知，二阿哥任仍，三阿哥任止，四阿哥任真，八阿哥任嗣，九阿哥任堂，十阿哥任娥，十三阿哥任祥，十四阿哥任提，已经形成了各派呀。那么胤禛呢，也形成了一派呀，拉拢一些人的武林当中高来高去低来低走，像佟林这样的南北东西四方向，哎呦，拉拢在一起，这个八爷呀就惊了。八爷他也拉拢一些江湖武林当中的人物，什么呢？夺皇位呀，明上政治上斗争，暗中可以使绊子下毒手。那下毒手搁谁下？就是搁这些武林当中的人。所以这个司徒战獒、邱锦标、突之远在杭州险些被佟林打了。这三个人呢，现在拿着八王爷的密令，当然了，这个密令已经烧了，但是心中已然记下了，就是伺机杀掉雍亲王胤禛，所以就跑到了金银岛。不过这三个人在金银岛没待，因为司徒战獒跟小罗列、小诸葛关系非常好，就跟这罗列说，说武林当中现在出一伙强大的黑势力， 以铜陵为首，东峡为首，二峡为首的拉帮结派，其中有个雍亲王。哎，所以我们奉主子之命，这个雍亲王啊残暴无道，他跟八爷过不去。哎呦，罗列一听点点头，行啊，有机会我会为八爷出气。罗列想当初到北京啊，这个司徒战鳌啊招待过罗列，八王爷也就是那任四亲自给摆了一桌酒宴，热情款待罗列，对罗列非常赏识。临走前拿起重礼，罗列说了，王爷将来有机会用到我的时候，我一定效犬马之劳。所以根据以上几点，罗列就要扯起大旗擂起战鼓，势必跟镇八方子命昆仑侠决一生死，这是为了名誉之战。那么也现在眼前这个陶少先、陶少华他们都来了，也知道两位哥哥来的目的，但是在这个酒面上啊，场面上不能把话说破，都吃喝完毕，然后安排休息。第二天早晨，罗列给两位哥哥请安，三个人坐在了一起。这时候陶少先和陶少华呀才对罗列说，佟林呐、啊、这个人不错，还有东侠北侠等人面子，我们哥俩来呢，我觉得化干戈为玉帛。罗列啊，贤弟，你觉得这场仗有必要吗？佟林不光武功高强，而且呢他背后有雍亲王胤禛，他既有武林当中的势力，又有官府的势力。我想贤弟啊，好汉不跟势力斗，光棍不跟官府斗，我觉得这事儿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贤弟，一切主意你拿，我们只是把这个意思传到了就可以。因为人家二陶啊，陶少先、陶少华来的时候就跟东侠和佟林说了，我到那儿劝去可以，劝动了你也别高兴，劝不动你也别恼，我把话传过去就行了，我完成我的使命。哎呦，那我就感激了东侠说的这句话。所以人家陶少先、陶少华说的非常在理。罗列一笑，两位哥哥，咱们是对事不对人呐，一点也不能伤咱们的交情。哦，那是当然呐。好，韩宝、吴志广在我这儿呢，乔玄龄也在我这儿呢，所有反对佟林的人都在我这儿。哥，你说一个人恨佟林，两个人恨，你说怎么这么多人恨佟林呢？啊，佟林一个初生牛犊，行走江湖，我觉得他就是个泼皮无赖，就是不知道在哪儿学了这么几招怪招怪事，然后目空一切。首先他在双雄镇踢把儿场子，就把雷春的饭碗给弄砸了，然后打了贺报，逼韩宝、吴志广慌功盗宝，这是没有办法的一招。所以韩宝走投无路，我把他救到这儿来了。你让佟林听我三个条件：第一，去掉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绰号，这是一；二，可以韩宝、吴志广把翡翠鸳鸯镯给他，但人不能到案；第三，他谢罪天下武林。答应以上三点，我罗列就跟他讲和。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And die.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欢迎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5: 小诸葛罗列的3个条件谈出来，陶绍先、陶绍华老哥俩愣在那儿了，看了罗列半天。罗列呀，拿起茶壶给二陶侠客倒上水，缓解一下这尴尬的场面。紧接着绍先乐了，好好好，罗列啊，贤弟，我把你的3个条件回去就告诉佟林和镇东侠等人，老哥哥只当来看看你，其余的事情哥哥就不管了。江湖啊，哎，喋血风雨何时能平？这二侠可没说什么，执意要走。罗列又大牌宴宴，命人送出金银岛。这往外送的时候也得是晚上送，半夜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用船送出金银岛。我前文书说过，白天无论任何时候你这个岛都进不来，因为在这个火焰湖，它这个岛啊在这个火焰湖的中心，这个地下有火山喷发呀， 那个湖水翻腾滚烫，而且由于这个地质结构，这个水质产生一种奇怪的现象，就是你把那木头扔到里边，唰就沉底；你把那铁棍子、铁棒子、大铁片子扔到那湖里边，唰还飘上来。哎，它是反的，这人要下去啊，那吸力极大呀，直接把你呀、啊、吸到那火山口那儿烧死，那水哗滚烫。只有到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这湖底下这个火山不活动了，才能驾船而出。但是这个船也是特制的，这是个绝密，在这个船底得涂上水银，贴上银片，你这个船才不能沉。如果说普通的船一到这湖面上唰就下去，就这样把二桃侠客送出岛，是一一而别呀，拉住手，哥哥，贤弟啊，陶少仙、陶少华老哥俩的眼泪啊忍不住了，知道面临着这一场大战，生死在即，万一有个意外，恐怕再难相见呐、啊、这是心里话。但是两边都是朋友，还不能说这么句话，兄弟，你一定要大获全胜，你一定能胜，这话不能说。你在这边说完了，你回去不也得那么说吗？东侠统林，你们一定旗开得胜，这成什么人了？这是，现在老哥俩就是要把这事儿压下去，但是真压不了，因为这事儿憋在这儿了。罗列能把韩宝物质广交出去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能是原汤化原石，照葫芦画瓢，就把这三个条件回去当统林等人一讲，哎，就完了。完成了历史这个使命，就这样二忠义侠客回到陶家铺。群侠一看回来了，非常高兴，先别谈别的，先吃喝摆上酒宴。然后就在这个酒席宴前，陶少仙还小心翼翼的把这话说出来了。怎么还小心翼翼呢？你不能愣来呀、啊、这都挺伤人，两边是朋友啊，这个话很难来传递。东侠客，海川呐，我回来了。话也说到位了。罗列呢，有三个条件，方能霸起干戈。第一个条件，就是海川你的镇八方、紫面昆仑侠。这个，我也给罗列解释了。说解释了吗？真解释了，罗列还真就听了。陶少仙跟罗列怎么解释呢？说佟林这个镇八方这个外号不是出于他本意，也不是出于东西南北四方侠啊，抬爱佟林，怎么替佟林吹，怎么捧啊，给喝的，而是佟林在打他的柳叶棉丝魔神掌的时候，打到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到那步的时候，就在灵隐寺门口有一棵大树，上边有个千斤重的钟，叫八方紫金降魔钟。这个钟啊，是当年史可法镇守扬州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抗清要灭异族侵略，有一个文章就被人给铸到这钟顶上了，所以朝廷几次命人命这个灵隐寺把这钟把它毁了。可是由于钟个儿太大，所以得需要人力物力啊，这一拖就再拖。等佟林练完功夫了，那灵隐寺的那方丈准备把那钟啊拿下来毁掉，完成朝廷给的命令。可佟林就在这么个光景，电不灵腰扎身形，空中平行八步掌下去打到钟顶上，

嚓一声把钟给震断了八瓣。所以呢，这些练武者就根据他这掌镇紫金钟，那个钟本身叫八方降魔紫金钟，就是一敲这钟能把八方的这个妖魔鬼怪能给镇住。当年铸造这个钟的意思就是一敲这钟能把满清的铁骑给他镇住，让他停下，能把满人的屠刀让他停下。侵我中华，占我河山呐、啊，彝族侵略嘛，这属于。所以他们拿这个满族啊当妖魔鬼怪，所以佟麟这一掌把这钟打碎了，就这样根据他这个行动，就给他起这个叫镇八方，实际指的是那口钟，而不是指的武林之道。因为这里边有南北东西四方侠呀，对吧？人家南侠客、北侠客、东昆仑、西方侠，人家都没说什么，他就是打这个钟。罗列笑了，哈哈哈哈，哎，这叫一语双关，这叫雾里看花，这叫暗度陈仓，啊，这叫欲盖弥彰。

0: 说呢，他第一个条件就是让你把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的绰号拿掉，觉得有点异亚当行人的感觉。佟林点点头，四侠客你看我，我看你，二侠乐了，哎呀哎呀，那你说我老弟不叫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拿掉了叫什么啊？他给起一个吗？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是大家给起的，是武林馆给起的，是团府要斩一万，例如神袍南下，古墓飞仙追风，改日见老剑客给带的手掌金华，是经过了徐教门同意的。他罗列是个什么东西不能拿。那么第二个事海川呐，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因为这罗列跟那韩宝吴志广啊交情深厚，韩宝呢是罗列的盟侄，罗列跟韩宝的父亲磕头，人家是家人，不能眼见的家人受其其难，所以翡翠鸳鸯镯他承认韩宝吴志广做了一件事情有驳武林当中的这个规矩，所以他愿把镯子交出来，人不能带走啊。我明白了，就是这个马和这个鞍呢得分开，对吧？你要不然就把鞍子给你，马留下，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话反是不能这么说。旁边大伙都瞪着眼睛看着呢。于恒、于宝元一听，那不行，
1: 这上联吗？啊，不灵，那个第二个条件也不行。人家皇上说的就是要抓这个盗宝之贼嘛，对不对？国宝还得还朝啊！
0: 哎呀，那私了啊，这个事情一定要好好研究了。你把镯子交出来了，盗宝之贼，不拿出来，那这个镯子到师傅手里头，拿给皇上，皇上一看，这不还是你佟林偷的吗？那个贼哪去了？这就说不清，道不明白了。旁边病太子张方往前一蹭。啊，哎呀我的妈呀，这招啊，这一分析更狠呐、啊！你想那镯子给我同师叔了，盗宝贼不交出来，我师叔拿到朝廷去，人家朝廷该说了，你玩够了又给我拿回来了，是不是？那贼呢，没那贼就是你偷的。这罗列小诸葛这家伙挺损的，这招啊，这诸葛亮比诸葛亮还损呢。
2: 大伙互相摇头，这个也不成，这佟林的罪名就更大了，肯定是你偷的，你玩够了就害怕了，你拿回来，你说贼没有贼，贼没抓住吧，镯子找住了，那能行吗？解铃还须系铃人。那么第三点呢，陶少先说这最后这点就别说了，讲那必须得说呀、啊。啊，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那当然了。我说呀，你就说吧。我说大哥，第三点是什么条件呢？啊，给他娶五个媳妇儿，啊，是给他盖一个大宅子，或者请示朝廷给他个官号，这都不是。那是什么？他说佟林罪恶深重，欺负武林同道，形成江湖黑势力帮派。他让佟林谢罪于天下。啊，第一
0: 啊，我洗的妈妈，好家伙，我是他奶奶的。佟林有什么罪啊？这怎么还整大事了，还谢罪天下？怎么了？偷他了？摸他了？还是拿他了？这个陶少先说，这是人家原话，我就给回禀就完了。哎呀，不怪你啊，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那么就在这个当中，二侠又蹦起来了。海川呐、啊，我跟你说吧，车到山前必有路，他这个是逼寡妇改嫁呀，这什么词儿？这都啊，不是，这是逼好人做恶事儿啊。海川，哪条也不能认呐、啊，咱们是一干到底呀、啊。他罗烈不就是少林寺的门人弟子吗？啊？不就是铁扇寺的门人，咱们摸摸油角碰碰油泪的，少林寺怎么了？他也不是碰不得。佟林王起一颤，含着眼泪可谓兄长，
2: 还穿。

0: 给大伙找麻烦了。说这句话，佟林泪雨如下呀。确实啊，那么这些朋友，我佟林下山学艺15年呢，抬头无亲，低头无故，就是个流浪江湖，一个练武的，到北京城得到了雍亲王四爷的赏识。保镖护院说白了，不就是人家一个奴才吗？承蒙二侠爷如此看重佟林呐，肝胆相照。承蒙东侠、北侠、西侠众位朋友，赛大盘、飞行侠、瞄准瞄、隐喻、杨万春，以及左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天灵侠王灵、地灵侠黄峰、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众哥哥的抬爱佟林，佟林有何德何能，让大家撇家舍业，让大家抛于生死在外，跟我佟林受其辱，遭此罪呀。这常言说得好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佟林的几句话，所有的群侠无不动情。海川不光是个堂堂奇男子，烈烈轰轰大丈夫，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东侠道得起劲，拉住佟林的手，海川，生在一起，难一起遭，罪一起过，凶险一起趟，不就是金银岛吗？老哥哥，助你一臂之力，捉拿二寇，国宝还朝。东侠轻易不说话呀，这是一大儒侠呀。东侠一说，北侠那脾气腾楞就上来了。督战北方小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王启战，好，海川，不就是一个罗列？可老侠客说完这句话，也知道在小诸葛罗列的背后，那是大名鼎鼎的铁扇寺。问题是，铁扇寺的背后是独霸天下武林之宗的少林派。那少林派的大和尚、掌门人、孝子乾坤、颠翻宇宙来哪儿？那武林之宗啊，那是啊，那是一代武林的里程碑，谁敢碰？北侠可也知道，西侠也明白啊。所有在座的这些人呢、啊，碰少林那就是以卵击石，匹夫撼大树。但是面前已经出现了这一步，那就不能躲了，战就要迎风，活着就要斗气。所以几位老侠客一个个擦拳魔掌，海川止住眼泪，好，既然如此，几位哥哥我就不说旁的了。趴地下汤汤汤三个响头啊，海川不要说别的，赶紧起来，你就画个道，哥就当荷塘，你就画道吧，你说怎么办？打！海川一瞪眼睛啊，眉毛往上一挑，他就这么一个打字儿，那病太子张方，噌，那肚子就鼓起来了，眼睛汤就瞪起来了。
1: 师叔，师叔啊，言之。
0: 啊，你有理呀、啊！哎呦我的妈呀！病太子张方都激动。这时雍亲王来到接近，海川，本爵支持你。这个本爵支持你，就可以说不惜一切代价。说那始终雍亲王不支持这佟林吗？这里边啊，得有水分。海川是秘密缉捕，皇上下令抓这盗二贼，不许给我抄出去。你吵着全天下都知道有俩小进皇宫把皇国宝拿跑了，皇家的威严何在呀、啊？皇上的脸面何在？所以根本不能张扬。这是一个最主要的。 雍亲王这番跟佟麟出来也是奉皇上密旨，密查江南府道官道民意，得看看这些官到底怎么事儿，忠不忠于大清朝，特别是汉官汉人，还有这民意，特别扬州一带呀、啊、当年清朝在这犯过罪，扬州市嘉定三屠啊，杀的汉人百姓血堆血流成河，尸堆成山。现在这些老百姓还恨咱朝廷不啊？为什么康熙要施仁政？就是安抚百姓心灵上那道伤疤，那道伤口。皇上也是煞费心机呀、啊。所以雍亲王说：“本爵支持你，那就是不设一切代价了。打这个金银岛，我可以漏开公开的身份，违背父命，违皇命。”不行就调军队用炮往里轰，喝出去了，皇家的威严丢又能怎样？佟麟的气一定要争。你看看都这样了，海川眼睛都红了耶、yeah, 海川赴汤蹈火也效忠于业，就这句话往后文书听。后来雍亲王成立血滴子，请佟麟当头，佟麟没干。后来找的是画地无形演义侠甘于甘凤池，因为这是个杀人的组织。雍亲王就问了佟麟一句，说当初你在陶家堡跟我说过一句话，只要为了我赴汤蹈火什么事儿都能干，你怎么食言自肥呢？佟麟都没脸了，三逼佟麟呢、啊、后来佟麟御火炎药酒镇军侠，佟麟出家，在这儿有这么一句话埋伏到这儿了。佟麟自己最后打自己的脸了，说佟麟是食言的小人，不是，恰恰是堂堂的男人汉子，他不忍对同宗同道下手啊。那么今天佟麟是激动，把这句话一说，雍亲王拉住佟麟的手，海川准备开战。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I'll be the one if you want me to.

时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爸爸，老师说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谁是劳动者呢？
4: 劳动者就在我们身边啊，比如早出晚归的爸爸妈妈，辛勤工作的叔叔阿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呐，都是这个美好社会的建设者。
3: 我明白了，天不亮就打扫城市的清洁工，色彩高空盖大楼的塔吊司机，十字路口不怕风雨的消防，还有我们学校消知识的老师，还有他们都是可爱的劳动者。
5: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劳动是这个时代最美的力量。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6: 充话费送红包，
7: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6: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It takes a crane.

0: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评书36计，在这个36计里边啊，共计有6套，一套里边有6计，所以6636。那么在这个第一套里边，战胜计，第一计是什么呢？瞒天过海啊，我讲完了。第二计叫围魏救赵，第三计叫借刀杀人，第四计叫以逸待劳，第五计趁火打劫，是第六计声东击西。那么这个第二计围魏救赵，它这个原文是这么个原文，说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治兵如治水，锐者避其锋，如倒树，弱者塞其虚，如筑堰，故当齐救赵时，孙膑谓田忌曰：夫解杂乱纠纷者不掌权，救斗者不击薄，披抗倒虚，心格势紧，则自卫竭耳。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啊，是攻打兵力集中的敌人啊，不如呢先想办法分散其力量，再去进攻啊。那么攻击士气旺盛的敌人，你不如等其这个敌军的士气减弱之后，你再进攻。你别人家那雄赳赳气昂昂，7个不服8个不忿，正在气头上，那战斗力非常足的时候，你去跟他打，恐怕要吃亏啊。那么和这个敌人作战呢，就像治理这洪水一样，如果这个敌方士气高昂，就要躲过这个阶段。就像疏导洪水使之分流一样，那么如果这个敌人弱小呢，就要趁这个机会啊，围堵歼灭，就像用这个大坝堵这个缺口，防止大水继续蔓延一样。那么因此，想当初当齐国想救赵国的时候，这个孙膑就对这个田忌说，你如果想解开缠在一起的绳子的人，就不能紧握双拳生拉硬扯，你如果想解除双方的纠纷呢，就不能卷入胡乱动手啊，你不能啊说动手就动手，这不行。那么和敌人战斗呢，应该避实击虚，找他那虚弱地方打击他，专攻对方的要害之处，使对方形势受到约制，这样危机就能自行解开了。哎，这就是36计原文进行的分析。那么围魏救赵，它出自一个典故，这个典故是这样的，在这个战国，也就是公元前354年呢，这个魏国 国军就派手下名将庞涓去攻打赵国。好家这庞涓乃是一员名将啊，能杀惯战，熟读兵法，此人乃是鬼谷子的门徒。哎呀，这个赵国呀，听说这个庞涓大兵要来，立刻求救齐国。唇亡齿寒呢，齐王接到这个赵国的求救，本来两家就挺好，不能不管，就派手下的大将田忌，还有一位叫孙膑的，啊，前去带兵救这个赵国。这个孙膑呢，那可是个大军事家呀。这个孙膑和这个庞涓两个人呢，还是亲师兄弟儿。那个孙膑也是鬼谷子的徒弟。那么这个大兵，兵是冰山，将是将海的，就由打这个齐国出来了，够奔赵国的中途半路上。孙膑呢，就给田忌出了个主意，说咱们现在要去了，啊，现在魏国庞涓大兵已围住了赵国，围住了赵国的城池。他们在里边是吧？咱们在外边。如果庞涓派兵分头抗敌，派一路大军跟咱们绞杀，胜者死八千，败者死一万，那是两败俱伤。说我有个主意，咱们呢不必去救这个赵国，直接大兵够奔魏国的首都，哎，杀他老巢去。你想啊，这个庞涓带兵卒攻打赵国，肯定是倾国倾城之人马，他把那精锐之师全带走了，所以现在魏国城池空虚，咱们趁虚而入，把这魏国的首都围上攻打。庞涓呢，势必得带部队回来营救，老巢被人倒了，那还了得吗？那么咱们就在中途半路上设下埋伏，是一举歼灭。这个田忌呢，也就听了孙膑的这个良策，没够奔赵国，直接奔魏国去了，真就把魏国的首都围上了。那边前线庞涓一听，这还了得，赶紧下令挥师回国急救国都。可走到中途半路，中了孙膑的埋伏，这一仗啊，是魏国大败，死伤惨重。那么孙膑呢，这个仇也算报了，个人的仇啊。说怎么孙膑跟这个庞涓个人有恩怨？哎呦，那个恩怨还大了去了呢。不是两个人都是鬼谷子的学生吗？同学呀，对呀，就因为是同学，两个人这个仇就有了。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庞涓这个人呢，忌财呀，啊，谁能位比他大，他恨谁；谁本领比他高，他恨谁。现在这社会上这人还多呢，你看有忌财的，有仇富的。什么仇富的？在小区住了，你家日子比他好，他背后说些闲言碎语。你要开台好车，哎呀，这车说不上怎么来的呢，我告诉你啊，啊，背不住，我跟你说，偷的、抢的、砸的。你看，你日子比他好，他不干，就仇富。那么这个庞涓和孙膑两个人是同学，都是鬼谷子的徒弟，就因为孙膑的本领比庞涓大，这个庞涓是每天睡不着觉，总想整死孙膑。有你没我呀，你能为比我大，将来得压我一头啊，你出去了我怎么办呢？那庞涓后来到了魏国当了大将军，他还惦记这事儿，所以他把这个孙膑呐，给骗到了魏国。这孙膑哪儿的人呢？山东人。这个哪年生的不详，哪年死的没有记载，啊，但是历史上确有此人呐，大名鼎鼎的孙膑，军事家呀。 他把这个孙膑，就是庞涓，把孙膑骗到魏国，说你来吧，师哥，你来了，咱们好酒好菜好招待啊，而且呢，我跟国君已经说了，你到这儿之后，那是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越祖荣宗啊，那还了得，我当大将军，你当更大将军，你来吧，房子给你分，车给你配，使奴换辈，让你荣华富贵。这孙膑呢，也不扛忽悠，他也没想到庞涓这么坏呀，来了可到这儿啪，庞涓就翻了脸了，就把孙膑扣在府上，然后就给这孙膑安上了各种毛病。那么然后找个理由说孙膑是罪犯，把孙膑双足剁掉，脸上都刺生字，这可使孙膑呐终生残废呀、啊！哎呀，后来呀，孙膑就装疯，不装疯不行了，弄到猪圈里头吃猪粪、牛粪，天天狂笑，疯了。孙膑这一个举动，庞涓没看出来，把孙膑扔到荒郊野岭，啊，扔到牛圈里头，扔到猪圈里头。孙膑装疯一年多，他在寻找机会逃出魏国。哎，这个机会真来了，偏巧啊，这个齐国有个使臣，这个使臣到魏国去办事儿。实际这个使臣早就知道有孙膑这么一号，听说在魏国呢，在一次喝酒聊天当中，听朋友讲说猪圈里头有一个啊，在那吃猪粪呢，披头散发，蓬头垢面，磕膝盖，这种刑罚呀叫鞭刑啊，鞭刑就是让这个庞涓把孙膑的磕膝盖给抠去了，这人站不起来呀，得爬着走。说那位就是孙膑啊，那么这个齐国的使臣这就来到了这个猪圈的口这儿一看，我的妈呀，说你就是孙膑吗？孙膑点点头，哎呀，我乃齐国一使臣呐、啊，我可久仰你大名啊，我此番来出使魏国，我们田将军田忌久慕你大名，没想到你这样呢，奇才，没想到你疯了。那么这个使臣呢，说完这几句话就回到了下处。什么叫下处呢？就是他住那个地方。半夜的时候孙膑爬来了，白天没敢说，避开了耳目，晚间由打猪圈爬出来，找到这个使臣，说我没有疯，我是这么回事。他由头到尾呀、啊，就把自己的遭遇说。这个遭遇一说出去，这个使臣呢，这胆子也真大，也是爱财，把孙膑呢包起来，放到车上偷出来了，连夜偷了跑啊，出城而逃。好家伙，得了一位大贤士啊，这还了得，赶紧跑。他把这孙膑偷出来了，就回到了齐国，就直接把这孙膑拉到了齐国大将军田忌的府中。这个田忌早就知道孙膑这么一号，拉来这么一看，我的妈，这是人吗？啊，怎么这模样，是被庞涓给害的。赶紧洗澡啊，烧了十多锅水呀、啊，弄了六个搓澡的，好家伙，就给这孙膑洗上了，气叉裤衩，气叉啪嚓，气叉咔嚓，啊，洗吧干净了，然后找上几件新衣服穿上了。孙膑这儿一穿上衣服，往这儿一坐，气宇轩昂，那卓尔不群呐、啊，那有气势啊。啊，那气势可不是装出来的，各位， 你看你装什么大款呐、啊，装什么牛是吧？这都行。这个人的气度，就那眼神儿，有的人不怒自威，啪往这一站，你看的就有点哆嗦。这就是气质，那可不装出来。田忌跟孙膑这么一谈一唠，发现孙膑大才呀，连居三公，大摆宴宴。我们齐国得了个大宝贝，这个宝贝不是一般的宝贝啊。然后呢，田忌就告诉孙膑：“你就在我府待着，高参立刻禀报国王。”这国君呢，亲自宴请孙膑。孙膑真是大才。那么待了几天，就一件事儿使这个田忌彻底折服了。什么事儿呢？当时的齐国呀，这个有权有势的公侯伯子男啊，这些贵族们玩一种游戏，赛马。就是每个人牵出三匹马四匹马来啊，在一起比赛，看谁能争得第一。那么带赌金的，带押宝的，往上押。哎，这时间一长，孙膑也看了两眼，就发现了这个马呀，它分上中下，有的那马真快，非常好，是上等马，就上等马和上等马比，哇！然后呢，有的跑的呢中等速度，还有那个马呢是下等马，跑的并不快。这马匹都分上中下，所以比的时候那就是上等对上等，中等对中等，下等对下等。嗯，但是怎么比你自己选，用哪匹马去跟人家赛，那是你自己决定。所以有时候这个田忌就总输，孙膑呢也不言语，一个玩儿。有一天呢，这个田忌就问孙先生：“你说这赛马有什么高招能赢他们啊？”孙膑点点头说：“这样吧，将军呐、啊，我告诉你咋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田忌赛马。我告诉你怎么赌，你就跟他比。”然后就到了赛马场，哗，这田忌也真喝出柱来了，哗，压了好多，就问孙膑怎么赌。孙膑就告诉他：“这第一轮，你拿你那最慢的马，下等马，对他的上等马开局。”哟，田忌心中还想：这不麻烦吗？这上去就得输啊！人家那都是最快的马，我这是最慢的马，那就得输啊！哎，孙膑一笑，没有言语，但田忌非常相信孙膑，也没多说别的。这第一局是以下对上，下等马对上等马。那么紧接着就开第二盘局，田忌就问孙膑：“这回先生怎么办？”第二盘局都是比赛的中等马。那么这时孙膑就告诉田忌：“你拿你的上等马去跟他的中等马比赛，那肯定赢啊。这上等马和中等马比，那当然上等马跑得快，因为他第一局用的是下等马，所以手中有这上等马，就对他们的中等马，而别人第一局就用上了上等马，第二局就不能用了。所以这时候田忌用上等马对他们的中等马，赢了一局。哎，那么第三局呢？你现在手中不还有一匹中等马吗？你没用啊，你用中等马对他的下等马，你不还是赢吗？三局你输了一局，赢两局，岂不是大获全胜？哦，哈哈哈哈哈哈！这田忌乐的，好家伙，都找不着下巴了。哎呀，先生，你真是大才爷呀！服了，彻底服了。另外一谈起这个兵书战策，那孙膑说的是条条是道。那么这个使田忌感觉到这个孙膑可了不起。恰巧这时候就发生了围魏救赵这件事情啊。那么平日里呢，这个孙膑呢也跟这个田忌说了：“我跟庞涓有仇，非一日啊，我们都是鬼谷子的学生，我们在学艺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仇口，所以将来这个仇，我个人这仇我也得报。那么就在围魏救赵这件事上，大写的孙膑的身手，就是魏国去打这个赵国，赵国求救于齐国，齐国派田忌孙膑前去救赵，而这个孙膑呢却绕道围魏国首都，半路击杀庞涓，是大获全胜。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有一天孙膑跟这个田忌说，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因为这个田忌就问孙膑，先生怎么如此神算呢？那么用兵之道，此番围魏救赵，哎呀，是我非常非常感觉到先生神人也。所以这个孙膑就跟他说，治兵如治水，锐者避其锋，如捣书，弱者……那这几句话说的，在座的全挑起大拇哥，明白了。说这个孙膑是鬼谷子的徒弟，鬼谷子是谁呀？哎呀，今天咱们讲的是三十六计，围魏救赵啊。那么，不能不说一位伟大的人物，这个人太伟大了。伟大的和孔子并驾齐驱啊，和墨子那是有过之无不及啊，那了不得啊。那么这个人谁呢？就是鬼谷子，老百姓说的王禅老祖。要说起这个鬼谷子，鬼谷子为什么有妈没爹？难道说他真是鬼生的吗？难道说鬼谷子这位几千年在中国大地上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以致春秋战国那些名人名士都是他的徒弟，什么苏秦啊、张仪啊、吕不韦啊、李斯啊、毛遂啊，包括日本天皇始祖徐福，那都是他的门人弟子啊。那么这个人怎么这么神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孙怡讲到这儿，下期孙怡继续为您讲围魏救赵鬼谷子传奇。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爱成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期待。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爱意不会随着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正古则今的简与读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8: 大家好，我是李乐。
7: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9: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这里是中华文明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0: 西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夏商周三分归一统，自此有天下共主，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青铜器上铭刻了中国之名。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礼和万方夏商周时期，探寻中华文明的青年时代。上今日头条搜索馆长来了，了解更多中华文明历史。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和我们一起探源中华文明的专家们，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卫老师。欢迎王卫老师。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老师。欢迎武老师。青铜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新篇章，下面让我们有请王卫老师带领我们追寻青铜时代的轨迹。
1: 中华文明5000年进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4300年左右中原崛起，位于山西临汾盆地的尧都陶寺遗址出现了最早的青铜容器，还有很多重要的发明，包括公使制度，包括观象是观测时令节气的天文台，包括最早的礼乐器，所以形成了最初的中国。同时地处黄土高原北部的石峁遗址发现了夏王朝之前在全国范围内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400万平方米的石城。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时候在中原地区整体文化社会的崛起，斗转星移，从万邦林立的古国时代走向以夏商周王朝为引领的王国时代。二里头夏都遗址引领九州，千年以来中国人自称华夏儿女，商王朝开启青铜的巅峰时期，是目前中国第一个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的王朝，反映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相互影响的图景。西周王朝通过封邦建国，称夏商为天下，形成了完善的礼乐制度，从此有了泱泱华夏礼仪之邦。
0: 谢谢王卫老师。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带领我们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馆长们，他们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馆长赵小军。欢迎赵馆长。有请殷墟博物馆党组织书记、常务副馆长赵青荣。欢迎赵馆长。有请孔子博物馆副馆长杨金泉。
2: 华夏之源最早中国，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诉说着夏朝历史，邀您一起探索夏都风貌，
3: 认识中华文明从安阳殷墟开始，让我们走进殷墟博物馆，遇见大邑商。
4: 玉壶文载五重周，孔子博物馆邀您跟随孔子的足迹，追溯周代礼乐文化。
0: 再次掌声欢迎三位馆长的到来。接下来就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溯源之旅。赵小军馆长，今天来到我们《馆长来了》第二季，您要为大家介绍哪一件文物呢？
2: 二里头遗址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啊夏王朝的都城，在历年的考古发掘中啊，出土了无数的国之瑰宝。啊，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一件，是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千年延续的是中国审美。
5: 二里头位于古洛水之北，古老的王城规划有序，布局严谨，尘封着中华文明的起源和记忆。赫赫夏都，青铜时起，金玉共振，夏礼出现。历史的车轮滚入中国最早的井字形大道，城市文明初露锋芒，官营手工作坊应运而生。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溯源之旅。
6: 郭老师您好。
7: 你好你好你好。我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我8岁的时候二里头遗址已经发现了。那个时候我经常到二里头遗址的考古现场去参观去看，就对这个事情呢 产生了特别好奇。我22岁的那一年，我发现了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的青铜礼器青铜爵。当时1973年的春季，要农村要开展这个春耕大忙，在打耕的过程中就发现了这件青铜爵。他们看到这件青铜器之后都大惊失色，说：“哎呀，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我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考古这个专业。
5: 其实许宏老师也做客了我们上一季的节目，他也曾经说过说二里头是他考古生涯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7: 许宏老师带你们看的是工程，我今天也带你们去看工程。这个工程是八国工匠的制造李修师的青铜摆师。我们现在站的位置是在工程的正南方，当时在这个地方呢，考古挖掘的时候发现了大量的青铜碎片或青铜原料以及干锅，大概有10000平方米。许宏老师把这里比作中国最早的高科技园区。
5: 当时铸铜这个作坊为什么选择在这儿呢？郭老师，
7: 它的南边就是罗河古道，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用水方便，另外一个它北边是工程，它离工程相对远一些，离水源相对近一些，所以说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古人就有环保这样的一个理念，
5: 而且还有城市规划的概念。
7: 有城市规划的概念。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李修师制造作坊，它是专门为贵族制造青铜器的项链挂饰摆饰。镶嵌李修师的铜摆饰就是在这个地方出土的。
5: 那接下来我们去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认识一下它。

0: 哇，这也太精美了，
1: 怪不得人家都说最美不过金镶玉呢。
0: 郭老师，为什么把这个铜牌市叫做中国最早的金镶玉啊？
2: 当时的人们把金光闪闪的铜视为金，或天然的绿松石粘合在一起的话，那就是叫金镶玉了。
0: 它上面这样的纹饰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2: 它的下半部分是一个兽面纹，也叫它饕餮纹，整个的形状是一条龙的形状。因为中华民族龙是一种图腾，所以说二里头才出现了大量的龙的形象。
0: 它这上面我看绿松石都打磨得非常小，这上面有多少片啊？
2: 它将近500片，每片的大小1毫米。
0: 哦，1毫米。所以这个绿松石它在做之前都是由当时的匠人精心的打磨好，
2: 对，
0: 然后抛光变得特别的亮，
2: 对，
0: 然后变得特别的薄，再贴上去的。
2: 对。它在地下埋藏了3000多年，出土的时候非常的严谨和紧实，没有一片脱落。绿松石拍出来，在中国境内一共是7块，二里头3块，三星堆3块。
0: 哦，三星堆。
2: 甘肃天水。采集到了一块，它的来源都应该是二里头时期的。
0: 哇，
2: 有可能是当时的下一民把这项技术传到了巴蜀文化，因此很多纸醉汇聚在一块，才就成了最早的中国。
3: 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杜瑞雪，欢迎瑞雪。
4: 大家好，我是瑞雪。今天呢，我也是带着问题来的啊，想问一下大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历经了3-4千年无一松动脱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
5: 我觉得别说是3-4千年前了，就算是现在的这个镶嵌工艺，咱们也会遇到那个首饰上的宝石有脱落的情况。那会不会是现在的这个文物修复师给它修复出来的呀？
6: 在史前时期的话，会不会是使用了一些天然的粘合剂进行加工呢？
7: 天然粘合剂，你能想到有什么？
6: 大米。
7: 糯米啊，黏黏的。
6: 对，黏黏的。
3: 到底这最早的金镶玉无一松动脱落的奥秘在哪里呢？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赵馆长为我们开讲。

0: 大家看到了这件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在它的表面用数百片的绿松石片啊镶嵌拼合而成。从绿松石矿上经过开料、切割、打磨之后，将每一片加工成它的长宽在0.9至0.2厘米，厚度在0.1厘米这样一个尺寸，然后把它按照整体的形状，一片一片的靠着物理的应力镶嵌拼合在铜框的表面，非常的严丝合缝。另外啊，我们的先民啊，很可能也采取了在绿松石的背面，抹了一种植物胶，所以这种镶嵌工艺和植物胶的结合，使得绿松石片经了3-4千年而没有一片松动脱落。奥利托遗址从1959年发现，已经经过了64个年头，经过了数代考古学家的不懈努力，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奥利托遗址是一个以工程居中、显贵拱卫、分层规划、分区而居、区外设墙的这样一个多网格式的布局，让我们走进了最早的中国。在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有中国最早的多军院落的工事建筑群，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工事建筑，中国最早的观音作坊，以及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的祭祀遗址，以及这些绿松石器、青铜器等等，让我们对中国第一王朝夏王朝有了更多的了解。奥里头遗址和奥里头文化的发现和确认，表明中华文明已经有早期的满天星斗式的由多个政权竞争性的存在，发展成为月明星稀式的广域王权时期，由多元化的古国时期发展到一体化的王朝时期。
1: 好的，谢谢赵馆长。我们总是被祖先的智慧所惊叹，那今天我们研究团的成员在听完了赵馆长的讲解之后，我相信还有很多的问题想向他们来请教。
2: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件铜牌饰它如此精工细作，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0: 它发现的时候呀，它出土在墓葬中，而且出土于墓主人的胸前，另外在它的两侧有各有对称的环钮，就有4个钮，所以我们推测它应该是穿绳系坠于墓主人的胸前来使用的。从它表面的这种神女的图案，我们推测它应该是一种沟通天地神人的这种祭祀用器，也反映了当时国家的这种礼制。8-9千年前我们的贾湖发现绿松石的饰品之后啊，到奥里头时期到夏代的时候，绿松石的这种饰品或者这种镶嵌工艺的饰品已经成为夏代高等级贵族的一种象征和标志，只有在高等级贵族的一些墓葬中才发现出土这些带有绿松石饰品的这种器物。
3: 其实我在奥里头遗址中呢，不仅看到了精美的绿松石的器物，还有精美的夏代的青铜器，比如说我们奥里头博物馆上的这个标志上就有青铜爵。那说到我们奥里头遗址，就那个时代我们的青铜文明是不是也是非常厉害的哟？
4: 西亚和中亚地区啊，包括中国的西北，那个青铜器都是小件的青铜武器和工具，小件的刀子之类的。但是到了中原，到了陶瓷二里头发明了铜铃的制作，它需要先做这么一个铜铃这样一个形，然后呢浇铸形成了青铜容器。然后所以到了夏代后期，最重要的突破就是发明了用陶范制作青铜容器，这个是最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可以铸造成特别精致的形体，特别大的容器。这个技术到商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所以我们夏商周的青铜文明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没有哪一个文明像我们用容器规模那么大，而且制作那么精致。包括大家最近关注的三星堆，这都是我们多元一体青铜文明的重要部分。即使是我们冶金术可能接受了西亚的影响，但是我们有一系列的发明和创新。
1: 在当时的这个都城当中，大约那个时期生活着多少人呢？二里头的宫殿是个什么样的呀？
0: 二里头遗址啊，从它第一期的时候，在100万平方米的这个面积内，它出现了一些生活遗迹或一些生产遗迹。但从二里头第二期开始，它的分布面积已经达到了300万平方米以上。像三期的时候，又出现了这种带有工程围墙的宫殿建筑群的出现。一号宫殿是占地1万多平方米，在它北侧有大殿，四周有廊屋建筑，南侧有这个门塾建筑。光一号宫殿的这个体量在2万立方米以上，用土的夯土量要1000个劳动力的话，需要200天才能完成这样一个工程。所以也有专家推算呀，奥里头遗址它的人口啊， 应该在20000人以上，已经是当时同时期其他聚落的至少在20倍以上。除了本地人口以外，有外来人口的迁移，
1: 这怎么能考证出来他是外来人？
4: 最近这几年，尤其是探源工程当中啊，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应用，其中有一种方法叫丝同位素。什么是丝同位素呢？就是因为各地的水当中含有丝，丝含量是不一样的，有明显的不同于当地的丝的含量，那就表明它是从外来的。哦，二里头一直有相当数量的外地人，说明这个首都除了始终在当地人之外，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
3: 那当时的人们他们的衣食和出行又是什么样的呢？
4: 当时的人们以素食为主，但是呢，从长江流域传来的水稻，从西亚地区传来了小麦，在黄河流域发明了大豆，所以形成了五谷齐备的种植制度。我们这边发明的万年历史的素黍向西传播，有一个相互交流的时机。
5: 而且从二里头出土了酒器，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人是会饮酒，或者是用酒来进行祭祀啊。我们出土的青铜器上呢，有的时候还有一些麻布的这个痕迹，说明啊，那个时代人们已经开始有这种批量化的产业的纺织。再一个呢，我们传说的典籍上说西仲坐车，那个时代人呢可能已经出门已经有车了，
1: 就是听上去过得还不错的。
4: 哎，但是这是贵族的时候啊、
1: 哦、贵族
4: 阶级的分化和对立很严重。
1: 对，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王威老师为我们总结二里头文化。
4: 二里头文化呀、啊，它的年代大约相当于距今3750年到3550年这200年，这200年大约是跟文献记载的夏代后期相吻合。它把各地在相当于尧舜时期已经出现的一些玉器汇集起来，给它赋予礼器的特征，向周围广泛的传播，这种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我们说形成了广域王权影响力的扩展。我们通过时间、空间、规模、影响力和对商王朝的传承，这些综合起来，我们认为二里头遗址极有可能就是夏代后期的都城。
1: 接下来呢，赵馆长，您带来的文物是？
6: 我带来的文物是为我们保存了3000多年前的文字，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的刻字补古的代表。

0: 潮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中原文化因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欢迎来到安阳。安阳是豫晋冀三省交界处，3300年前商王盘庚迁殷，在这里绵延国祚270多年，成为早期华夏文明的重要中心。殷商王室为占卜记事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甲骨文，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让我们以甲骨文为钥匙，一起走进殷墟博物馆，探寻3300年前的大殷商。今天和我们一起溯源的是于成龙博士。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殷墟花园庄东壁甲骨展厅。这里就是我们复原的殷墟花园庄东壁甲骨就出土的现场。
0: 甲骨片它不是根据这个墓主人随葬品里挖掘出来的吗？
1: 不是的，在安阳殷墟发现的甲骨，多数都是商王室及其贵族他和神明之间的聊天记录，就是王室的档案存在的，所以他往往是专门挖一个窖藏，把它深埋地下，不能被其他人所干扰。花园庄这批甲骨中，我们共发现了1583板的龟甲与兽骨，其中在689板这个龟甲兽骨上发现了2200多条占卜记录。这批占卜记录的主人就是商王武丁与妇好的儿子，文献中所记的孝景，那么甲骨文中的小王就是他。这里呢，就是这位甲骨文中所记载的小王子的日程表，你可以猜一下这是什么字？
0: 动作看起来是这样的，手里不知道拿的什么东西。
1: 这就是舞蹈的舞字。哦，
0: 这是舞蹈啊。啊，
1: 这个是什么字？
0: 这应该也是一种舞蹈吧？
1: 这是车。
0: 哦，这我知道，这下面是轮子，车轮。
1: 这个字是什么？
0: 对，一个人左手拿一东西，右手拿一东西。
1: 他左手持盾，右手握戈，这就是戎字，这就是战争。上边那个字，这个字就是妇好，这位王子的母亲，一个女人双手交叉前面，她非常优美。中国唐代之前呢，人们是席地而跪坐的，那么中间那就是子，那就是妇女的妇的雏形。可以说这是一本真正的王子日记起居录。
0: 今天我们要去溯源的这片甲骨应该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了，那就是2172号甲骨。
1: 这是一片占卜用的补骨，是牛的肩胛骨。这片补骨是1973年出土于呢安阳小屯南地，它的出土地点比较明确，具有真正的科学价值。这片甲骨上刻满了93个字，它记载了商人田猎的情况，十几次的商王要去田猎了，天气会如何，是否会有灾祸发生，我们可以理解上在田猎之前所做的一种充分的准备。
0: 这田猎是不是就是打猎的意思呀？
1: 田猎在商代呢，它不是一项简单的狩猎活动，田猎按现代化就是步坦结合，步兵和战车之间的配合，就类似现代战争中的下边保护坦克的士兵一样。这种结合队形它是一种军事演练，同时呢对敌方造成一种心理威慑。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甲骨文是商代的百科全书呢？因为它包罗万象。研究甲骨文说试读这个字不是终极目的，通过这个字我们要复原当时商人的历史，探究商代社会它的政治、它的经济、它的文化，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知道中华文明我们从何处来，我们到哪里去，才是我们真正研究历史试读甲骨文的真正目的。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读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李乐。
3: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5: 到底是甲骨文上有多少个文字，能辨别的又是多少的？中华文明馆长说，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馆长开讲。
6: 甲骨文至今已发现约16万篇，单字数量超过4500字，其中已经识别的有约1600字，所以我们说甲骨文一字千金，等待着我们去破解背后的文化秘题。殷墟作为商代晚期都城，其总体布局是居足而居，且大都无城，开创了中国开放性都邑的先河。殷墟青铜器造型多样，工艺精湛，纹饰繁缛，达到了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巅峰，也是世界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甲骨文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从甲骨文到经文、秦篆、汉隶、楷书、草书、行书，书体经历了3000多年的变化，但万变不离其宗，甲骨文成为世界上古典文字中未流传至今而从为中断的文字。
5: 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每个人都应该为我们自己拥有这样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而自豪。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文物盲盒的环节。我们看到一片甲骨啊，有认的字吗？
7: 这块普骨的最右侧的第3个字应该是大字，因为这个大字从甲骨文到小篆到隶书都没有基本的变化。嗯，《说文》里说它是天大地大人亦大，它就用人的一个张开的身体来表示一个大。哦，
8: 这个大呢，其实也解释为天。
9: 天。
8: 所以大义上也认为是天义上，就是那这个字有不同的说法，反正总之很了不得的意思。
5: 作为中华民族最早使用的成书文字，甲骨文虽然说被深埋在地下数千年，就一出土呢就被部分识读，可以说汉字是中华文明连续性的最好例证。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卫老师为我们总结殷商文化。
8: 殷商文化是商代的晚期，以河南阳殷墟为都城的时期，这个时期呢在武丁这个时代势力空前的强大，对周围有强烈的这种影响的范围。富豪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既充当的女将军又代表王进行祭祀。殷墟是1928年开始发掘，我们发现了宗庙宫殿区、王陵区大量的足艺，包括大型的手工业作坊、青铜制作作坊、铜器制作作坊、玉器制作作坊、武器制作作坊，发现了道路的网络，发现了相当数量的马车、战车给贵族殉葬，最多的我印象是5辆马车构成的一个车阵。 玉器制作技术高度的发达，妇好墓就出土了700多件玉器，而且很多是圆雕，各种各样的动物的形象。占卜的制度达到了顶峰。可以看出殷商这个时期精神层面的丰富，他文字体系的成熟，以及他对周围的广泛的影响，是中华文明重要的一个阶段。
5: 那么接下来要问一下孔子博物馆的杨金泉副馆长，接下来您要为我们介绍的是哪一件文物呢？
4: 我今天带来的是一套文物，叫商周石贡，它见证了千载传承，礼运东方。
9: 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李乐，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清华大学。著名的考古学家李济、吴金鼎、夏奈、李学勤都曾经在这儿工作和生活过。现在啊，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在举行礼运东方山东古代文明精粹特展，来自山东51家博物馆的宝藏文物齐聚于此。今天我们要溯源的这一件来自孔子博物馆的文物就在这儿展出，让我们去找找。
10: 现在这个单元呢，就是展览的第五单元“高山仰止，登泰观海”，这是第五单元的核心的展区，给大家呈现的就是著名的商周石贡，有木公鼎、侧有西尊、亚尊、伯夷、潘奎兑、宝斧、饕餮偃、奎凤斗，还有一件四足立。乾隆知道孔子一生的志向是周至，为了窃孔子从周的意愿，这10件器物呢，就是在乾隆36年夜孔回到北京之后寄赠到孔府的。
9: 当时乾隆皇帝御赐的时候，他了解这10件青铜器的来源吗？
10: 乾隆皇帝和当时的学者其实都认为这就是周朝的礼器，所以最早的名字就叫周石贡，
9: 但是现在是叫商周石贡。
10: 对，因为我们现在考古学的发展，这当中其实有3件是商代的铸造的青铜器，这一件提梁有啊，这一件兽面纹的箍，还有对面的三足的鼎。
9: 这10件青铜器真的是上面的纹饰也特别漂亮，包括它的底座，还有它的盖儿上面都有玉钮，这些是不是后加的呢？
10: 乾隆给每一件器物都配了一个非常精美的紫檀木的底座，
9: 嗯，
10: 那么还有镂空的玉雕，有的是玉钮，有的是在底座上镶嵌一个玉佩饰，
9: 是，
10: 不仅如此，其实旁边你注意到吗？还有一枚乾隆御赏的印章，那么它是乾隆身份的标识，这种形制是典型的清代乾隆皇帝的审美的趣味。孔子一生的理念就是要恢复周礼周制，所以他也花了很多功夫去编辑整理周礼，那么周礼也就成为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关于西周礼乐制度最早的文献记载。这个很重要，因为这10件商周贡器并没有太多的文献，但是有了周礼这本书著述，那我们就知道了啊，那么在周朝，那么它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祭祀的仪式，这样的一些制度的安排。比如说这一件西尊，那么按照文献记载，它应该是周朝明堂里边的祭祀用品。那么明堂呢，又是天子祭天的场所，天子所用的祭器，这个等级就是相当相当高的啊，或者可以说是最高等级的一个祭祀的制度。这10件器物其实代表了孔府祭孔仪式最重要的礼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孔子正统的祭孔身份的一种标志。
5: 让我们有请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乐。
9: 大家好，我是李乐。
5: 欢迎乐乐，今天带着怎样的问题来的？
9: 那商周石贡的10件青铜礼器分别是用来做什么呢？
11: 鼎它是一个就是石器，它可能是装饭的或者煮肉的用的。
5: 到底是装饭的还是煮肉的？ 你只能选一个
11: 猪肉吧，我喜欢吃肉。
5: 猪肉啊，好。
11: 有呢，有它有提手，它形象壶，我觉得应该是个酒器。菇呢，这我们很清楚，商周上酒文化，它这是一个酒器。鬼也是一个食器。眼它是由一个立和一个上面一个锅组成的，这一个是一个做饭的。
12: 这个豆的话应该是一个食器，是装五谷之类的这些东西。鼎的话应该是装肉的。鬼也是食器。西尊的话它应该是一个装饰品，就是它不会用来装东西吧。最后这个也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装肉的。
5: 那个西尊我觉得里边一定能装东西，
8: 能装酒。
13: 它实际上是酒在传送的过程当中，把它用这个西尊把它传送这个酒。还有那个酉啊，一般周天子赐命大臣的时候赐巨长一酉，这一酉我以前还在想过，周天子赐完之后这个青铜器要不要把它收回来，不然的话这个消耗量还蛮大的，是吧？
5: 对，又不是一次性的饭盒。
8: 对对对。其实呢在这个时候的鼎啊主要是盛的，天子九鼎八簋那里边装什么都有严格的限制。
13: 对，
8: 至于这个当中你比如说跟酒有关的一个酉一个菇一个尊，跟这个盛肉是有关的是方鼎和木工鼎。
13: 对，
8: 盛是粮食之类的，一个是簋一个是豆，大致是分这么几类。包括那个眼，眼是蒸汽，下边是加热，上边是一个蒸锅，它是一体的，中间有一个篦子。
5: 它是个笼屉啊，
9: 蒸锅。
8: 蒸锅，当年的高压锅。
5: 它多大个啊？
8: 它有这么大。
5: 哎呦，那能蒸不少包子呢。
8: 是。
5: 接下来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杨馆长和我们一起进入馆长开讲。
4: 商周十贡是乾隆皇帝第五次亲临曲阜祭祀孔子后，御赐给孔府专门祭祀孔子的周代礼器。在中国历史上啊，有十二个皇帝先后十九次来到曲阜亲自祭祀孔子，乾隆皇帝自己一个人来了八次，可见他对孔子的推崇。因为儒家学说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就逐渐成为了我们中国的最重要的主体思想。那么对儒家学说的推崇成为历代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要求之一。孔庙里面有一幅牌匾叫万世师表，就是当时康熙来到曲阜以后题写的，这也开创了孔庙大成殿里帝王挂匾的一个先河。乾隆呢一直以康熙为榜样，根据现在的我统计，他御赐的不光是这些青铜器，乾隆皇帝题写的大量的匾额，当然也写了大量的诗词碑刻。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在乾隆时期孔府也进入了它一个最鼎盛的时期。孔府孔庙孔林现在是世界遗产，三孔的保护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孔子博物馆藏有70万件文物，最重要的就是祭祀孔子的礼乐文物。孔子是祖述尧姓献章文武，很好地体现了夏商周文化特别是中国礼乐文化一个集大成者。
11: 我们都知道孔子推崇周礼，那么周礼的核心要义是什么呢？
13: 礼就是秩序，作为秩序的礼，在国家层面来讲就是政治，在家庭和宗族的层面来讲它就是人伦。孔子看到了另外一种制造秩序的方式，就是文教，让它自然地呈现出文明、教养、德性和秩序。所以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特别讲礼，其实就是特别讲礼所呈现的人伦德性。
4: 孔子常说的就是说周简约爱戴，郁郁乎文载五重周，也就是周代的礼仪是在夏商两代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革和创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继承。有时候北姓日用不知或者不觉，实际上我们的祖宗传下来的我们一直在长期的用着。商周十贡自从御赐到孔府以后啊， 这个孔府当然是非常高度重视，现在是我们的镇馆之宝，当年就是孔家的传家宝之一。它这个完整的整套的不仅仅是这套文物，它带着身份证，带着皇上的文件，
5: 带着说明书呢，
4: 带着说明书，带着这个放的架子，一整套的御赐果篮。
5: 让我们要珍惜每一次跟文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意准备了一个短视频，带大家认识一位西周的人物力，他所铸造的青铜器刻下了商周界碑。
14: 赫赫宗周，治礼作乐。如果说商周石贡体现的是商周青铜铸造工艺的华丽气派的话，那么一会儿我们要看到的这件文物，可以说是把商周之际这个模糊的时间精确到了一天的位置，可以被誉为是商周界碑了。我们一块来看看它吧。
15: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件非常重要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厉鬼。它的体量高28厘米，口径22厘米，重是7.95千克。这是一件青铜礼器，上半部分是一个盆形的腹，可以盛放黍稷稻粮，是用来祭祀器主人的祖先的。它的下半部分是一个方座，起到支撑器物，让器物整体变高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造型的青铜器是西周早期刚开始出现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新式的青铜器。这件厉鬼上面的铭文呢，就记载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事件。
14: 这件事件我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啊，那就是从商到周最重要的也叫牧野之战啊，武王伐纣。
15: 武王征商为甲子朝，也就是说武王征商的一次战役发生在甲子日的早上。这和传统文献中记载的甲子昧爽，也就是甲子日的早晨，是相契合的。遂鼎克荤素有伤，一天之内就结束了这次关键战役。辛未，也就是在7天之后，王在兰师赐有史利金，给名为利的这个官员赐了一些金，也就是青铜，用作弹弓保存仪。利这个人为了记载自己的个人荣耀，来做这么一件宗庙仪器，
14: 一件青铜器，短短32个字的铭文，让一个模模糊糊的商周之际的大战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甚至可以精确到一天。
15: 没错，应该说这是一件名副其实的家国重器。
4: 我们知道孔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啊，韶乐是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我们就成立了这样一个跟现代接地气又带有传承色彩的萧韶乐团，主要展演的就是孔子时代的音乐。

0: 通过这个石供啊，体现中华文明的几个特性，一个是连续性。我们3000年前的使用的青铜礼器在孔庙中传承。第二个呢，体现出统一性。在北京有个历代帝王庙，也是康熙和乾隆大大的修缮，记述了中华民族从尧舜一直到后来的有作为的皇帝。还有包容性，我们的文化传统延续至今，即使是其他的比如说蒙古族也好，什么占据中原，包括满清，它被强大的有包容力的中华文化所包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关于西周文化，我们可以说是礼乐文化集大成，继承了从夏代、商代，其实夏代我们前面还可以追溯尧舜禹时期的一些萌芽，到西周成为了比较完备的礼乐制度，后来在历代文献当中所延续，成为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和骨干。
1: 最后，让我们沿着时间刻度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礼和万方，我们见证了夏商周时期的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刻瓷补骨、商周石供。我们在溯源中探寻华夏之名的出处，叩问礼从何来，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下一集我们将走进纵横捭阖的春秋战国，来见证沧海沉浮的强国争霸。馆长来了第3集《群雄逐鹿春秋战国篇》，我们再见。

0: 是空地球。
1: 咚咚当，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0: 情，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充话费送红包。
6: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4: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7: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10: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1: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2: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3: 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14: 老太太，我回来了。
15: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6: 爷爷爷爷，我来了。
17: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6: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8: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6: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4: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

0: 游、
1: 读书、
0: 团聚、
1: 加班。五一是亲朋好友把盏言欢，
0: 五一是繁花盛景一路平安，
1: 五一是坚守岗位只争朝夕，
0: 五一是不舍分秒学习充电。
1: 感谢支撑起美好假期的劳动者，
0: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追梦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3: 听，
2: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洛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6: 洛口服装城，洛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洛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体育一零二一，
8: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下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今天继续进行，郭沫也发挥出色，以263.2338的全场最高分斩获金牌。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单三米板决赛，王宗源以总分544.35分，郑九元总分500.50分强势包揽金银牌。NBA 季后赛西部首轮 G6，湖人98-78战胜火箭，大比分4-2淘汰对手，晋级西部半决赛，将会对阵雷霆。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吴怡泽和马克艾伦上演极限拉扯，战成7-7平。19岁的俄罗斯新星米拉安德烈娃在2016年马德里公开赛创造历史，成为赛会首位单双打均闯入决赛的青少年选手。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一零二一，
8: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有小雨，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在9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1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19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1度左右。济南市12-22度，青岛13-18度，淄博13-21度，德州10-22度，潍坊12-23度，济宁12-20度，临沂13-19度，菏泽12-20度，聊城10-20度。
0: 我们拥有假日，我们享受假日，我们读书、看报、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我们跳舞、K 歌、逛街、看演出、朋友聚会，我们加班、应酬、泡吧、旅行，我们画画、写字、发呆、找人说话，我们胡思乱想，我们听广播
1: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我们快乐着。休闲假日，我们一起分享。

欢迎各位在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继续来到我们的休闲假日，我是锦溪，问候各位节日快乐。这个五一假期啊，全国各地呢都张开怀抱迎接各位的到来。那我们山东呢，也是在这个假期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不知道各位在这个假期是否已经开始感受到我们济南的热情了？首先呢，首个全项目城市探索野猫赛在济南火热开赛了。世界自由式轮滑锦标赛冠军领衔开场，直接将现场的氛围拉满，大批的徒步爱好者、骑行达人和轮滑高手齐聚一堂，在山东省体育总会指导和三大省级体育协会保驾护航之下，徒步、骑行、轮滑三大赛同步开启，五大打卡点串联起全程。这个五一假期啊，首先昨天的时候呢，天公作美，天气是非常好的，所以就很多人会来到我们的户外来体验各种各样的活动。那我们济南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活动也是精彩纷呈的。在昨天的时候，济南清照泉城明水古城的义安诗会侠女对劳动诗词惊艳全场。五一假期的首日，济南清照泉城明水古城的景区各种活动精彩纷呈。济南像很多这个大家所了解的一些这个网络达人啊，包括一些这个古风达人都来到现场啊，和大家进行对诗。其中呢，现场的时候还有《诗经》中的劳动歌谣，有人来去演唱，也惊艳了全场啊，非常有意思哈。很多 NPC 呢都是身着古风的衣服。那很多景区在这个五一假期都举办了各种活动，比如说可能你穿上国风的衣服来到这里，是给大家去免门票的啊，或者说在景区内和 NPC 对答，参与现场的很多活动，你可以获得一些奖品。所以这个五一假期时间过得非常快，第二天马上就要结束了，也希望你还没有动身的出发去找一个属于你自己的能够感受到快乐的五一节日活动和方式。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8: 我们拥有假日，我们享受假日，我们读书、看报、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我们跳舞、 K 歌、逛街、看演出、朋友聚会，我们加班、应酬、泡吧、旅行，我们画画、写字、发呆、找人说话，我们胡思乱想，我们听广播
9: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8: 我们快乐着。休闲假日，我们一起分享。

欢迎各位在五一假期的小长假的第二天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啦。这个五一假期你是如何度过的呢？我们山东各地啊，正给大家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刚才和大家说到了，我们在一号的时候呢，首个全项目城市探索野猫赛在济南火热开赛了。然后就是青赵泉城名水古城义安诗会侠女对劳动诗词，在这个五一假期会贯穿整个假期。所以昨天你没有去到的，今天已经过完了啊，后面还有几天的假期都可以去，找一天晴天的时候去拍拍照，穿上美丽的国风的服装是非常好看的。而如果说你想要在这个假期感受到春日的美好，大自然的美好，不希望被打扰，哪怕自己一个人走进一个公园去感受这种闲暇的时光，五月初的济南森林公园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此时它以满目青翠和缤纷的花海在迎接游客的到来，晨光中的草木葱茏和市民慢跑漫步的场景，勾勒出春日诗意的城市画卷。五月初的森林公园草木葱郁，晨光洒落林间，形成了柔和的绿意光影。很多朋友们会沿着主环路进行慢跑或者散步，尽情享受这个运动的时光。像今天下午的时候下雨了哈，是不建议大家在这样的时候去运动。当然如果说傍晚的时候雨停了，或者晚上雨停了，是可以去运动的，因为已经是暮春时节，我们可以进行这个夜跑了。公园内的冷岛效应也特别显著，为城市提供了清新的氧吧。而在这个春天即将告别的日子里，走进济南森林公园，你还能够感受到特色的花海和童趣的点缀。虞美人花海在揽翠湖的南侧，整个虞美人红艳似火，和翠绿的林树林木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游客穿行花田小径，就好像置身油画之中。而紫白交织的治愈系花茎紫薯苇草和白大冰菊错落交织，搭配丛丛簇簇的小雏菊，就好像繁星一般点缀林间，营造出清新治愈的氛围。在这期间呢，还有特别适合小朋友们游玩的，那就是恐龙模型。藏身绿林之间的恐龙雕塑充满了童趣，吸引了很多小朋友们来这里驻足互动，成为亲子游热门的打卡点。因为假期的时候啊，去景区啊，人确实很多。我们昨天去露营了，和我的家人。这个露营的地方，这个真的是得早去，你去晚了，你这个真的是你连一块空地都找不到。然后回来的时候路过野生动物世界，就发现这个门口也是停满了车，人山人海。所以如果说你想避开人山人海，又想感受春日的美好，那我觉得我们的森林公园是一处非常好的打卡地。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0: 体育1021，
7: 下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今天继续进行，郭牧野发挥出色，以263.2338的全场最高分斩获金牌。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单三米板决赛，王宗源以总分544.35分，郑九元总分500.50分，强势包揽金银牌。NBA 季后赛西部首轮J6，湖人98-78战胜火箭，大比分4-2淘汰对手，晋级西部半决赛，将会对阵雷霆。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吴怡泽和马克艾伦上演极限拉扯，战成7-7平。19岁的俄罗斯新星米拉安德烈娃在2016年马德里公开赛创造历史，成为赛会首位单双打均闯入决赛的青少年选手。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这一时段体育资讯，稍后休闲假日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我们拥有假日，我们享受假日，我们读书看报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我们跳舞 K 歌逛街看演出朋友聚会，我们加班应酬泡吧旅行，我们画画写字发呆找人说话，我们胡思乱想，我们听广播
5: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我们快乐着。休闲假日我们一起分享。

欢迎各位在五一小长假的第二天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在这个五一假期，不知道你是如何度过的，不管哪一种，在家里休息也好，出去游玩也好，都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在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山东博物馆沿着黄河遇见海的展览首日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来排队打卡，全市的文物场馆推出了特色展览和互动活动。这份逛展指南接下来呢，我将会分享给你。有一些朋友们在假期的时候可能就想去一个人待一待，去看看这种展览，感受一下文化的浸润。山东博物馆在这个假期展览的内容是新展沿着黄河遇见海，沿黄河流域博物文创文化展，汇聚了黄河流域九省及山东十九家博物馆近千件特色文创，涵盖了彩陶纹样、青铜器复刻摆件等等，展现了黄河文明脉络。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带着我们家里的宝贝一起来体验一下互动体验展区的智能机器人导览、儿童互动游戏区，非常适合亲子家庭。五月一号至五月五号，上午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如果去的话要提前预约，地铁四号线可以直接坐到山东博物馆下车就可以了哈。那除此之外，我们济南市博物馆还有一些展览，核心展览包括常规设置的古城辉煌，通过青铜器、陶俑、石刻等文物系统展示济南从史前至今的近代史，特展了奇迹藤香马年生肖主题文物展，结合马雕塑和器物纹饰，还有锅边万户接灵水，以诗词的视角解读济南泉水人文史，这个只有五月份才开始正式施行，如果之前你去的话是没有机会看到的。那同时呢，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手工体验，比如说今天就有文物修复师拼陶俑，五月四号的时候还有非遗拓片制作，所以今天如果没有赶上的朋友们，我们就可以选择在提前五月四号的时候提前预约，好不好？五月一号至五月五号，上午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是免费开放的，然后下午的四点半就停止入馆了。那与此同时，我们济南开复博物馆展览，亮点，以1904年济南自主，开埠为主线，展出了《济南商埠界限全图》。这是我们的镇馆之宝，老股票、手摇唱片机等，体验特色包括穿越之门拍照装置重现商埠生活场景，还有特色印章收集，消费15块钱就可以盖72泉和老建筑印章，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哈。还有就是大家在去的时候呢，还是得提前预约，公众号直接搜索济南商埠1904，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时间点开放，然后下午的5点、下午的4点或者4点半就会停止入馆了。具体的时间大家可以提前关注公众号来进行详询。我们地址呢就直接导航淮阴区金三路1404号。同时，我们山东美术馆开展了双展，四象和鸣当代水墨展，339幅齐鲁画家作品融合了传统和创新，还有第四代当代陶艺一展，228件陶瓷作品展现了现代陶艺图景，时间也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和山东博物馆相邻，所以你可以拿出一天的时间来，我们既逛了山东博物馆，又逛了山东美术馆，同样地铁四号线直接到达山东博物馆下车就可以了。

0: 日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拥有假日，我们享受假日，我们读书、看报、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我们跳舞、 K 歌、逛街、看演出、朋友聚会，我们加班、应酬、泡吧、旅行，我们画画、写字、发呆、找人说话，我们胡思乱想，我们听广播
2: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们快乐着。休闲假日，我们一起分享。

五一小长假的第二个工作日，第二个假日，倒计时已经开始了。从明天开始，你就会感觉到时间过得怎么这么快，一转眼的功夫，三天就结束了。是的哈，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但是有的人呢，常常会感觉到假期过完之后比上班还累，假期里总是打不起精神啊，即使外出游玩呢，也会觉得疲惫，甚至感觉比上班还累。有专家就发现了，这叫做什么呀？闲暇病。调查发现，大约3%的人都有这种感受，这大多都是心理反差引起的。平日里工作越忙，放长假时越容易感觉到疲惫。此外呢，假期时间过于懒散，暴饮暴食等不规律作息也会加重这种不适感。所以提醒大家，就是不管是放假也好，还是工作日也好，你要有一个规律的作息，你才能够让自己不至于在假期期间和假期结束的时候也会有一个明显的反差。在这个假期呢，我们山东学子啊也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去感受到了我们山东好客的热情。很多山东学子的五一假期，从课堂冲刺到山海间的集体狂欢只需要一瞬间，有人提前一周就进入到灵魂放假模式了，而有的人呢是踩着下课铃声直接开启了自己的假期。首先，一大批学生化身一日三城打卡战士，凌晨爬泰山看日出，上午逛曲阜三孔触摸儒家文脉，下午冲威海环海路骑车，晚上到淄博吃烧烤，主打用最少的时间看最多的风景。不得不说，能够实现的真的只能是大学生，这体力一般人实现不了。第二种就是反向游，避开人潮，日照成为了穷游的首选。大学生们凌晨追赶海上日出，白天滩涂赶海挖蛤蜊，傍晚在码头砍价吃海鲜，人均200，实现海心自由。第三种呢，就是沉浸式度假了，古城穿越，临沂琅琊古城成了热门的选择。很多学生们穿着汉服来看国秀琅琊水秀表演，参与诸葛村 NPC 游戏赚银票，体验课本里的风骨热血。还有很多学生，像威海的学生承包了整片的沙滩来进行发呆，烟台的学生躺平在英芝花海，济南的学生则夜游大明湖，接住风里的温柔。各地呢，还为了迎接我们大学生的这波流量，针对性的提出了很多优惠政策，潍坊对驻潍以及外地潍坊籍的学生免国游景区首档门票，烟台发布30家遛娃路线，海豹湾生态公园免费开放等，来吸引亲子游。不管哪一种，换个山东，正在身体力行的张开怀抱邀请大家，所以这个五一咱不出门真的不像话，找一个晴天的时候出门去感受春光，追一追春风里的自己吧。

0: 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不怕风雨的消醒，还有我们学校消知识的老师，还有他们都是可爱的劳动者。
1: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劳动是这个时代最美的力量。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体育1021。
6: 下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今日继续进行，郭牧野发挥出色，以263.2338的全场最高分斩获金牌。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单三米板决赛，王宗源总分544.35，郑九元总分500.50，强势包揽金银牌。NBA 季后赛西部首轮J6，湖人98-78战胜火箭，大比分4-2淘汰对手，晋级西部半决赛，将会对阵雷霆。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第二阶段，吴怡泽和马克艾伦上演极限拉扯，战成7-7平。19岁的俄罗斯新星米拉安德烈娃在2026马德里公开赛创造历史，成为赛会首位单双打均闯入决赛的青少年选手。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5: 气象1021。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有小雨，最低温度鲁中山区在9度左右，其他地区在11度左右，最高气温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在19度左右，其他地区在21度左右。济南市12-22度，青岛13-18度，淄博13-21度，德州10-22度，潍坊12-23度，济宁12-20度，临沂13-19度，菏泽12-20度，聊城10-20度。

0: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1: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0: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2: 黄河从巴颜喀拉山走来，走过黄土漫天的黄土高原，在百折千回中孕育了一个伟大的民族，
3: 开启了我们的黄河文化之旅。那张娟呢，也成为了黄河文化大会首期擂主。今天我们继续黄河文化的征程，看看本期的擂主到底会花落谁家。首先还是让我们欢迎来到现场的99位黄河文化达人们，欢迎你们。
2: 欢迎
3: 首先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波老师，欢迎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程穗英老师，欢迎。
4: 经过一期的这个陪伴，我发现

0: 天我们黄河文化达人区呢是卧虎藏龙啊，所以今天特别期待有更多的选手能走上我们的舞台。我相信属风流人物，观看今朝。
1: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牵头炎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接下来，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轮百舸争流。
2: 第一环节百舸争流，99位黄河文化达人根据口令回答3道题目，正确率最高且速度最快的2位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1: 首先有请我们的出题官滕文馨为大家出题，有请。
3: 请听题。习近平总书记曾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请问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分别是黄河流域的哪2位名人最早提出的？春秋时期，秦国和晋国是当时黄河流域的2个重要诸侯国，两国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结成了秦晋之好。请问秦晋之好是指下列哪种关系？最后一道题呢，是和黄河流域的治沙成就相关。请问下列哪个沙漠因完成了1/3的绿化成果，被联合国环境署确定为全球沙漠生态经济示范区，并于2015年荣获了联合国防治荒漠化领域最高荣誉土地生命奖？
1: 到底是哪2位能够在本期黄河文化大会当中率先脱颖而出？各位请看大屏幕。王应奇和王凯佳，让我们掌声欢迎2位来到舞台上，掌声有请。
4: 大家好，我是宝岛帅女生阿佳，我是一名来自宝岛台湾的帅气女生。我的家乡啊是台湾的新竹，现在呢在厦门从事新媒体还有影片的制作。那因为我非常的热爱中华文化，所以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们用2个多月的时间呢，一起来完成台湾青年来溯源黄河的计划，从山东开始一路往回走，最后走到青海，一个省走9天，9个省走9981天，最后回到我们母亲河的怀抱。
3: 谢谢阿佳。
1: 虽然我们接下来这个环节的名称叫做泾渭分明，但是其实我相信祖国大陆和我们的中国台湾是血浓于水的，
4: 两岸一家亲。
1: 对呀、啊、对，
3: 让我们共饮黄河水，感受黄河情。
4: 是
1: 是的是的。应勤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5: 老师，我的自我介绍需要有一段 beat、
1: 要 beat， 这个说唱里面叫伴奏，就是

0: to the doctor。
1: 刚刚我看你的自我介绍里面提到了很多名医，这些名医都是应该跟我们黄河流域有关，对不对？
2: 对对，我是在一个医学世家成长，我的外公他是一名老中医，外公经常跟我说啊，他说黄河边出了许多名医，所以说我对于医学从小就感兴趣，对于黄河更是从小就有兴趣。
1: 但是你是河北人？
2: 对，河北省其实是一个受着黄河深远影响，我小的时候经常去邯郸黄河故道边去玩耍，所以说来到了黄河文化大会也是一个寻根之旅。
1: 欢迎王应奇，掌声欢迎。
3: 谢谢大家。
1: 二位准备好，让我们马上进入这一轮的泾渭分明。
4: 第二环节泾渭分明，两位选手抢答五道题目，抢到答题权答对即一分，答错对方即一分，率先获得三分的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1: 在正式开始之前，有什么要对对方讲的？阿佳，
5: 大家都知道台湾人呢都非常的客气温和有礼貌，但是在这个赛场上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1: 加油阿佳。
2: 我叫王应奇，我的奇字来源于诗经瞻彼其玉，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秀盈慧眸如星，这是我父母在诗经里面给我取的名字，他们教我待人接物就要像君子一样，明白吗？但是
5: 我明白了，
2: 但是
5: 那你放马过来吧。
2: 但是场上的话我会与君子待你，但我绝不会放水。
1: 两位请加油，看一看这一轮泾渭分明到底谁能取得胜利。二位请听题。文心，
6: 这道题呢是一道线索题，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一个古代运河的名称。线索一，它就在我手上的这个棋盘上，象棋棋盘上的楚河汉界。
1: 第一个线索他就要抢答，
2: 在象棋里面楚河汉界其实是代表鸿沟，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这是刘邦打项羽的时候的一个故事。
1: 文心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6: 我先把另外两条线索公布完可以吗？
1: 好的。
6: 线索二，它是中国古代最早沟通黄河和淮河的人工运河。线索三，现在常用于指代事物间明显的界限，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鸿沟。恭喜应奇。
1: 本道题目过后，王应奇抢到并答对，所以目前场上比分1-0。接下来时间两位请继续听题。
6: 接下来这题呢是一道外景题，有请外景出题官为大家出题。
7: 宁夏沙坡头位于中卫市城区西部腾格里沙漠的东南缘，是一处集大漠、黄河、高山、绿洲为一体的国家5A 级景区。这里不但有西北风光之雄奇，还兼具江南景色之秀美。沙坡头也是一个自古充满辉煌和灿烂的地方，从驼铃声声丝路繁华，到明长城随黄河耸立，再到包兰铁路穿沙而过，千百年来沙坡头见证着岁月的变迁。坐在羊皮筏子上横渡黄河，骑着骆驼穿越腾格里沙漠，踏着时光的万千足迹，感受着沙坡头历史脉络，集大漠、高山、黄河、绿洲于一处，沙坡头是宁夏一张绚丽的风景名片。那么我的问题来了，以下描述黄河诗句的景象中有哪一句可以在宁夏沙坡头看见？ A 西月峥嵘河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B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C 艮地黄河出，天开此一门。
6: 请二位做好准备，请抢答。
1: 阿佳，
5: 我做了100部的影片啊，在沙坡头这个地方啊，我们足足待了2天， 所以你可想而知我对他有多么深入的了解。沙坡头所有的项目我都经历过了，我甚至还跟制作羊皮筏子的船夫在比赛吹羊皮筏子，吹完之后我觉得我血压都升高了。
0: 我是谁？我在哪里？都是香油的味道，我的天啊，
5: 真的很不容易。所以我在这边有非常多的体验。那在边边我也去拜访了一个制沙人，他告诉我说，阿嘉，你知道为什么沙坡头会出名吗？就是因为我们这边制沙出成果啦，所以呢大家都来这个地方观摩的时候发现，哇塞，竟然有一个这么好的宝藏地方。所以沙坡头的崛起啊跟制沙的成果是有关联的。嗯，所以这题我不答对怎么
1: 对得起自己啊？
5: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吧？对
5: 啊，答案就是 B。
1: 所以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文心，
6: 那么这道题到底是否是 B 呢？我们还是请宁夏卫视的主持人为我们揭晓答案。
3: 答案就在我的身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唐代诗人王维千古名篇《使至塞上》中描述的景象正是沙坡头的真实写照。王维和沙坡头互相成就，而这句诗呢也是沙坡头一句响当当的宣传语。你答对了吗？
1: 恭喜阿嘉在这一轮拿到一分，目前场上比分1-1。二位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下一题很重要，文心请出题。
6: 山西老陈醋是中国四大名醋之一，已有3000余年的历史，素有天下第一醋的盛誉，以色香醇浓酸五大特征著称于世。选手鉴赏三种醋之后说出哪一项为山西老陈醋，请注意，请品尝之后再抢答。
1: 既然是先要品尝之后再去抢答，我们就先尝尝醋。
6: 我们先上道具吧。
1: 所以二位 ，Round 2 ，Lady Go。哎呦，这么快就尝下了。哎呦，哎呦。
0: 其实我可以很肯定的知道是 B。完全就是因为我的腿没有他长，当我尝到 B 知道要去按答案的时候，想不到他已经捷足先登了，拜北哈，不信拜北。这样
6: 子有这么好喝吗？两位
1: 应奇我干掉了。哇，
6: 不知道的鱼我们盛上的是酒啊，
1: 不是不知道以为是可乐什么。哇，一杯一杯的干嘛，哎呦
6: 好醋量
5: 啊。我觉得你这题没有答对的话真的是对不起你自己。你都喝完了。
8: 第二杯醋就是那个 B， 那是我喝过最酸的醋，喝完之后感觉腮帮子都不是自己的了。
1: 王应奇抢到了答题权，来告诉我你的正确答案。
2: 我的答案是 B。
5: 我的答案也是 B。
1: 也是 B。
5: 对，也是 B。
1: 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6: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5: 恭喜
1: 王应奇再拿一分，目前场上比分2-1。下一道题目是应奇直接拿下第三分，还是阿嘉再给自己一线生机？我们就来看看二位的答题情况。文心请出题。
6: 在说这一道题之前呢，我要问问在场的各位，有没有在谈恋爱的时候对对方说过甜言蜜语或者是誓言呢？
1: 我们年轻人就不要听了，我倒更想听一听三位老师有什么甜言蜜语和誓言。
6: 接下来是立波老师的时间。
1: 立波老师你说过吗？我特别想知道。
9: 我特别诚实，我肯定说过。
1: 说过
9: 情话
6: 脸红了。我一直看立波老师的脸红。
9: 好，我说过不少情话啊，我随便举一两句。
1: 好，
9: 因为我喜欢写诗。嗯啊，比如说一个人太孤单，一群人太杂乱，如果和你在一起这世界才绚烂。哇，
1: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下一道题跟什么甜言蜜语情话有关吗？文心，
6: 这道题呢就和爱情誓言相关，我们先来看看我们黄河流域的老祖宗是怎么说情话的，请听题。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记载了很多关于爱情的诗作，请问下列三首《诗经》作品中哪一首最初肯定不是用来描写爱情的？ A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B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C 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请抢答。
1: 阿吉啊，
5: 其实这一题在心态上是有点急了啊，因为我已经落后了嘛，再加上说我看到 A 我有点印象，我就先按 A。 诗经啊，这一些大家耳濡目染都可以听到的作品啊，其实我们小时候也有教。我依稀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印象，命运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我宁可我错了我也不要被淘汰。 A 是我印象中这好像是跟兄弟还是朋友说的话，但我没有办法很确定。
1: 应琦也一直在抢这道题，你的答案跟阿嘉一样吗？
2: 我觉得应该选 B。 B 呢，我之前在我家里面的读本我看过这句话，这句话其实是写兵戎战争时期的。
1: 这道题目如果阿嘉答对，那现在场上比分2-2打平，那如果阿嘉答错，直接送应琦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3-1结束比赛。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什么。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文心，
6: 那 B 选项呢是出自小雅采薇，此诗以一个返乡戍卒的口吻唱出了从军将士艰辛的生活和思归的情怀，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B。
1: 此时此刻已经答题完毕了，阿嘉虽然抢到但并没有答对这道题目，所以场上比分3-1。恭喜王应琦获得本轮的胜利，恭喜王应琦去到备战间一起等待我们接下来的比赛，加油。阿嘉的表现也很棒，此时此刻感觉怎么样？
5: 我影片的主题是走进黄河人家，这些不就是黄河人家吗？黄河人家走出来了，所以我也希望呢利用这一次的机会啊，去收集所有老师们的故事啊，可以呢让我更好的面向宝岛台湾呢来报告我们大陆的这一些故事。最后呢，我也想借由黄河文化大会，因为这个节目会在9省卫视来联播啊，那我想要向这一次我溯源黄河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表达我的感谢。
1: 我们也感谢阿嘉，我相信阿嘉应该是我们当代中国台湾年轻人的代表。我们之间虽然隔着一个浅浅的海峡，但是那个海峡不是鸿沟。希望有一天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台湾青年像阿嘉一样来到我们的黄河沿岸，跟我们共饮一碗黄河水。再次掌声送给阿嘉，谢谢。请回到选手席，有请。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下一轮的白鸽争流。黄河文化达人，请听题。
6: 第一题，黄河治理一直是古代居民心之所系，古人在奏报黄河未决口时常用以下哪个词语？下列哪条河与黄河、淮河、长江并称为四渎？2021年10月14号，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采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首颗太阳探测科学技术试验卫星，其名字是源于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人物，请问这颗卫星的名字是什么？
1: 三道题目都已经答完了，两个全部答对且手速最快的人已经产生了，那他们到底是谁呢？请看大屏幕。朱泽云、于中原，0.423秒和0.449秒。 让我们掌声有请朱泽云、于中原来到舞台之上，欢迎二位，有请。
10: 这么大岁数，手上呢还能跟这个年轻人比拼一下，这是特别高兴的事。
11: 没有想到是这样一位老人家，我猜他应该是一位非常有阅历，而且身手也比较矫健的老人家。
12: 大家好，我叫朱泽云，来自于长江的入海口上海。我之前呢是一名浙江大学考古文博专业的研究生，今年刚刚毕业，也顺利进入了上海大学任职。我自幼就非常喜欢诗词歌赋和传统文化，那么在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也会到博物馆去为观众义务讲解我们文物背后的故事。我个人来到黄河文化大会，其实是因为黄河它是我魂牵梦萦的一个地方。我从小从诗词当中读到黄河的壮阔，在历史书当中读到黄河的沧桑，那么也在博物馆当中看到黄河的璀璨。我一直在想黄河到底是什么样的。我第一次啊是在刘家峡水库看黄河，那么刘家峡水库的边上就是炳灵寺石窟，千百年前的石窟佛像旁边静静流淌着黄河。那么第二次呢，我在青铜峡看到了黄河，一边是我们的西夏108塔，还有一边就是我们黄河的水利工程，古今就在这里交汇了，也就更好地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未来要到哪里去。
13: 于老师，您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14: 我今年71岁，68年曾经当兵在黄河边上。另外，在1987年，我是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队副总指挥兼队长，带着我们的队员从黄河源头用181天一寸不落的无动力漂流完了黄河全程。
13: 于老师，我特别好奇您今天穿的这身啊特别有年代感，而且我看到胸前有几个字，就是黄河漂流。
14: 这件衣服呢是我35年前黄河漂流队的队服，裤子呢已经随着黄河翻船已经不知所踪，仅留了一件上衣。
13: 那您当时是怎么和这个黄河漂流结缘的呢？
14: 我对黄河的印象啊是从一首诗，是贺敬之写了一个呢叫三门峡梳妆台，从这个8、9岁会背这首诗，就向往着黄河。我简单的背一段：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上来，人门闲，鬼门窄，山门一丈百重矮，黄水劈门千声雷，狂风万里扫东海。哇，
13: 这气势。
10: 哇，我热爱黄河文化，那我觉得黄河文化是我们民族的魂。到1987年，当时呢长江漂流和外国人争高低，中国的母亲河一定要自己漂，为国争光也好，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好，这样呢我们组织了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队。
15: 北京青年黄河漂流队，
10: 我们当时呢是就是在漂流上呢，一没有经验，二呢装备很简单，就拿青春和性命去赌博的似的。你漂流随时都可以翻船，翻船就意味着死亡。当你翻船的时候，第一个概念水面是白的，这是自己的第一个概念是什么呢？完了。第二，再往下沉一点，水面是灰，这时候想必须得活，心里咔一下就一下提到伞了。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
2: 听，
1: 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9: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8: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1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下一题。
11: 接下来这道题呢，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下列三条线索说出一位黄河流域的近现代名人。线索一，他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哇，这次很争气哦，
12: 这么快。第一个提出男女同工同酬，应该是我们的共和国勋章获得者申纪兰女士。
10: 这个题，于老师，你知道答案吗？您也知道。好，我们再来听接下来的两条线索。
11: 第一条线索我都没有念完，他提出的男女同工同酬倡议被写进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线索二，他带领山西平顺县人民把西沟的332座荒山变成了青山。线索三，他是中国仅有的一位从第一届连任到第13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所以正确答案就是申纪兰。
10: 恭喜泽云拿到1分。
13: 因为我为什么会对这个题目特别有感慨呢？因为我是研究古典诗词的，经常会被人问到一个问题，如果你可以穿越的话，你最愿意穿越到古时候的哪一个朝代？我也真的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唐朝啊，或者是魏晋啊，就女性地位相对还比较高的这个时代。但是最后我全面地衡量下来，我发现其实我还是最愿意留在现在。现在是中国女性最好的时代。申纪兰她的最大的贡献是在1951年，在她的那个家乡山西长治的西沟公社，将男女同工同酬活生生地变成现实。而且没有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的申纪兰，她也不知道整个在世界范围内第一个将男女同工同酬用明文立法来保障的国家是冰岛。是哪一年呢？是1961年，也就是说比
10: 晚了10年。
13: 晚了十年，在争取女性的权利的这样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当中，申纪兰应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一位伟大的女性。
10: 下一道题，如果于老师抢到并答对，直接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泽云抢到并答对还有机会，好吧？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下一道。
11: 党的17届四中全会指出，全党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请问，下列有关忧患的名句中哪句出自《诗经》？A.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B， 靡不有初，显赫有终 ；C，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请选择。
12: 这首应该是出自《诗经·大雅》当。因见不远，所以选 B， 靡不有初，显赫有终。
11: 回答正确，正确答案就是 B。
10: 在这道题目过后，两位选手2-2打平。我们本轮泾渭分明，最后一道题，文心，请出题。
11: 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县级行政单位。线索一：相传因战国一魏国大将在此驻守而得名。线索二：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线索三：在这里结束了举世闻名的25000里长征，请抢答。
3: 宁夏西吉，
10: 宁夏西吉县。好，这是于老师的答案。我们来看，如果这道题目于老师回答正确，3-2拿下本轮泾渭分明，晋级下一轮；如果于老师回答错误，泽云晋级下一轮。所以文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11: 吴起县。很抱歉，
10: 非常遗憾，于老师抢到了，但并没有答对。
14: 您注意听，第一个就是魏国名将，还有吴起，西吉他不是一个人。
10: 所以我们综合三条线索，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吴起县。让我们掌声恭喜朱泽云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3-2，恭喜
11: 恭喜。
10: 于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要对自己说的？
3: 此生无悔飘黄河，人生拼搏有几多。我虽然这次在知识上有些地方欠缺，但是我人生没有走到终点，我还要继续拼搏。
10: 接下来我们马上进入到本期节目最后一轮的百舸争鸣。选手们请听题。
11: 请问哪个是甲骨文黄河的河的写法？请问甘州和肃州是指今天的哪两个城？1517年我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力发电站，曾被誉为黄河明珠的是以下哪个水电站？
10: 本期黄河文化大会最后两位脱颖而出来到舞台上的选手，我们来看大屏幕。刘洋、李涛，这是我们本期最后两位来到舞台上的选手，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洋、李涛来到舞台上，有请二位。
15: 今天流量是500多流量，虽然不大，但是这个水量还挺急，不过这个地方问题不大。
16: 我叫李涛，是一名生在黄河畔、长在黄河边、从小喝着黄河水长大的黄河人。我呢，现在工作在七个黄河务局小巴里管理段，现在是呢管理段的负责人。我们的工作呢，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就是一个是修，一个是防。修呢，就是修筑我们的堤防工程；防呢，就是防汛抢险。我呢是一名黄四代，就从我的老爷爷、爷爷到父亲，一直到我，都一直在守护在黄河边。算的话，应该是有70多年了。我们德州黄河段进行了4次大复堤。然后从我老爷爷爷爷那一辈儿，他们那时候呢是肩扛人抬，然后把我们这个大堤进行了加高帮宽。那到我父亲这一代呢，他们就采用这个新泥船进行淤尾固堤，使用这个挖掘机、自卸车这机械化进行地方的加固。那到我现在呢，我们的巡河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可能那时候还骑着这个自行车甚至徒步巡查，现在我们也配备了这个皮卡车，更高级的是我们现在弄了视频监控巡查、无人机巡查。从老爷爷到爷爷到父亲，他们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也是一直影响着我。 老爷爷也是黄伟的先进工作者。我父亲是1978年参加工作，1982年就获得了黄伟的劳模。我是在2017年参加中国技能大赛第5届全国水利行业职业技能竞赛，获得了河道消防工的第一名。工作5年之后吧，获得了全国5亿劳模奖章。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守护我们黄河母亲的安澜。所以说在工作之余呢，我也会了解一些黄河文化，想着通过这些黄河文化呢来更好的了解黄河，我想这样才能更好的去治理黄河。那这次来参加黄河文化大会呢，也是想着向全国人民展示一下我们基层治黄人的风采。
17: 请党放心，请人民放心，黄河安澜，不可有我。
10: 刘洋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吧。
18: 仰以观以天文，俯以察之地理。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的一名教师刘洋。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由于学的就是地理专业，所以在上大学的学习之余呢，就干了导游这样的工作，走过了黄河的很多的省市，走的越多越觉得我不知道的也很多，希望学习到更多。
10: 马上开始我们这一轮的泾渭分明，请听题。
4: 本轮的第一道题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3条线索说出缘起黄河流域的一则寓言故事。线索一，毛主席以该寓言作为中共七大的闭幕演讲题目。线索二，该寓言发生地位于河南济源。线索三，该寓言和太行、王屋两座山有关，请抢答。
19: 是愚公移山。
4: 回答正确。
10: 让我们恭喜李涛拔得头筹，场上比分1-0。接下来二位请继续听题。
4: 四喜丸子是经典的中国传统名菜之一，四喜具体的是指哪四种事物呢？请抢答。
10: 李涛，
19: 福禄寿喜。
4: 回答正确。请问3年电台的台指的是什么？请抢答。
10: 这道题目又是李涛。
19: B 房子的地基。
4: 回答正确。
8: 基层治黄人李涛凭借自己扎实的黄河文化知识连下3城，顺利晋级。他将与来自河北的青年医师王义奇、考古达人朱泽云争夺本环节唯一晋级名额，三位选手谁将脱颖而出？一起进入本期的鱼跃龙门。第三环节鱼跃龙门，三位点评嘉宾围绕指定主题轮流出题，三位选手听口令抢答，答对得1分，答错不扣分，率先获得5分的选手晋级。
10: 接下来场上的三位选手马上进入我们下一轮鱼跃龙门。
4: 千百年来，诗歌始终是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心灵独白。《诗经》作为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主要从黄河流域采集而来，在中原大地击鼓而舞，凝聚着远古先民质朴的爱恋和智慧。接下来我们将围绕《诗经》出题，嘉宾说上一句，选手说下一句，率先抢到并答对5题的选手获胜。
20: 《诗经》的题目它恰好考在了我的知识范围内，基本上每一篇我都是熟读过并且了解过它背后的故事的。主持人老师一说哎考《诗经》的时候，他想有希望了。
10: 有请立波老师出题。
14: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请抢答。
10: 泽云。
12: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14: 回答正确。
10: 恭喜泽云率先拔得头筹。杨宇老师。
21: 死生切阔，与子成说，请抢答。
10: 泽云。
12: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真切。
10: 目前泽云率先拿到2分。程老师。
22: 人之妻，莫知其他，请抢答。
10: 哇，
0: 着急，真的着急，我一直在那拍。好气呀、啊，好无奈啊！
1: 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2: 回答正确。
10: 哲云连下三城，目前场上比分0-3，恭喜哲云。其他两位，这个苍龙真的被人家长缨在手给缚住了吗？来，下一题，立波老师。
14: 知我者为我心忧，请抢答。
23: 不知我者为我何求，
14: 回答正确。
10: 恭喜应奇扳回一分，1-3。下一题，杨宇老师。
21: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请抢答。哇，
1: 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21: 正确。
10: 赛点已经产生，比赛已经快要分出胜负了。我们来看看下一题，泽云能否赢得本场比赛的胜利。程老师，
2: 请听题。天命玄鸟，请抢答。
1: 天命玄鸟，向儿身伤，宅阴土茫茫，伤送玄是玄鸟。对，
10: 你流利地说下来，泽云。
1: 好，天命玄鸟，降而身伤，宅阴土茫茫。
2: 回答正确。
10: 场上的比分0-5。让我们恭喜泽云进入到下一环节，恭喜。让我们再次掌声欢送二位回到选手席，你们今天也都非常棒，掌声。
0: 我对于诗词掌握的没有那么的熟练，还要继续努力，还想重回舞台去争夺那个擂主，相信我，我可以的。
1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这一期黄河文化大会的最终环节，黄河入海。
8: 第四环节，黄河入海，两位选手在黄河流经的九省区地图上选择省区轮流答题，回答正确两道题目即可点亮该省区，答错则对方点亮，并且答题权转交，率先点亮5个省区的选手获胜，成为本期擂主。
10: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接下来我们有请朱泽云，您要选择的省区地图是？
1: 先宁夏开始吧。
10: 请站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图。朱泽云，请听题。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塞上湖美称的城市是？
1: 非常美丽的银川。
10: 恭喜你回答正确。请继续听题。哪个综合性水利枢纽工程结束了宁夏2000多年来无坝引水的历史？
1: 在西夏108塔边上的青铜峡水利枢纽。
10: 回答正确，恭喜朱泽云率先点亮宁夏地图。接下来请继续选择你想要点亮的省区。
1: 青海吧。
10: 青海，请听题。青海省内被称为天空之镜的是哪个湖泊？
1: 茶卡盐湖。
10: 恭喜朱泽云回答正确。你觉不觉得从他的身上好像看到了上一期
24: 娟儿姐的影子？我觉得可能今天我是不是就不用再出题了。
10: 那我们青海省请朱泽云继续听题。全国首批排在首位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是指青海省的哪个公园？
1: 三江源国家公园。
10: 回答正确，恭喜朱泽云点亮青海省地图。接下来请朱泽云继续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1: 四川吧。
10: 四川，请听题。四川方言巴斯的意思是指什么？
1: 舒服。
10: 恭喜朱泽云回答正确。请问2022年四川的稻城县皮洛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哪个商代遗址双双入选2021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24: 哎呀，一下卡了。
10: 5、4、3、2、1，
1: 卡住了。
10: 一个考古学的专业学生， 没有答对跟考古有关的题，这个答案就是三星堆。
5: 天哪，这段千万不能播出来，被我的老师同学们看到。
1: 刚刚那个题目不是在稻城的那个遗址吗？
10: 稻城县和哪个商代遗址？
1: 哦，是哪个商代遗址是吗？
10: 请注意听题。恭喜娟姐点亮四川省地图，请朱德云回到原位，张娟站上四川省地图。目前三轮过后，场上比分2-1。张娟，接下来你要选择点亮的省区是？
6: 那就陕西。
11: 请听题，哪一部《诗经》刻成之后，立于唐长安城的国子监内，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书，被称为中国最早的高考教材？请作答。
6: 开城石经。
11: 回答正确。请听第二题，主张上中下游并重治理黄河，同时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水利工程高等学府的是哪位水利学家？请作答。
6: 他叫李遗址。
11: 回答正确。
10: 娟姐点亮了陕西省之后，目前和朱泽云2-2打平。娟姐，下一个点亮的省区地图是
6: 甘肃。
11: 请听题，中国长城三大奇观之一，号称天下第一雄关，是指哪个关隘？
6: 嘉峪关。
11: 回答正确。谢谢。请听第二题，目前全球最高聚光面积最大的熔岩塔式光热电站建设在哪个城市？请作答。
6: 酒泉。
11: 确定吗？请作答。
6: 酒泉。
11: 确定吗？
6: 只能确定了，想不出别的城市。
11: 回答错误，是敦煌。
6: 好，
10: 这样一个旅游城市，娟儿姐想不出来。
6: 对，是敦煌，是。
10: 所以我们要恭喜朱泽云点亮甘肃省地图，并且答题权转换。目前场上比分3-2，朱泽云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1: 河南吧。
10: 河南，请听题，三国时期的三英战吕布发生在河南省的哪一座关隘？
1: 虎牢关。
10: 恭喜回答正确。第二题请听题，中原地区的高科技产业中心也是国务院批准的第12个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该示范区名字是什么？
1: 记得是郑州、洛阳、新乡一起办的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10: 娟姐已经为您鼓起了掌，恭喜你回答正确。恭喜点亮河南地图。朱泽云已经点亮了四个省区的地图，接下来下一个省区，如果你两道题目全部答对，就可以把上一期的擂主娟姐挑落马下。所以朱泽云，你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是
1: 不可沽名学霸王山西吧。
10: 山西省，请听题，写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名句的山西籍诗人，他的名字是
1: 伯，一介书生三尺微命，王伯。
10: 恭喜回答正确。下一道题目是决定着能否产生本期擂主的题目，如果你答对，你将成为本期擂主。请听题，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全国唯一城市开展草木业试点工作的地级市是山西省的哪个市？
1: 在学习强国上看到过，是朔州市吗？
10: 朔州市吗？确定你的答案。
1: 朔州。
10: 朔州市是你的最终答案吗？
1: 是的。
10: 非常遗憾。 非常遗憾，娟儿姐只能回到我们的选手区。步步登高，稳如泰山，恭喜苏泽云回答正确，点亮五个省区地图，成为黄河文化大会第二期的当期擂主。
21: 我觉得我好喜欢看这样的比赛，我看到娟姐每次为她的由衷的鼓掌，我觉得这又不仅仅是一场比赛，他们俩真的让我们看到了黄河文化不仅是深厚，而且还包容，而且还开放。谢谢你们，谢谢。
22: 在浩瀚如银的黄河的文化里面都有自己的不足，哪怕你是做导游的，哪怕你是做考古，这也说明了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所以我们来到大会是享受黄河文化的，同时体味我们黄河母亲它的厚重与博大。谢谢，
10: 谢谢。
21: 听从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
10: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21: 再见。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或许我会更擅长安慰伤心，被朋友唱了整整一夜失恋人的歌曲，我好想你，但不忍离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研学、
3: 交友、
2: 读书、
3: 团聚、
2: 加班，五一是亲朋好友把盏言欢，
3: 五一是繁花盛景一路平安，
2: 五一是坚守岗位只争朝夕，
3: 五一是不舍分秒学习充电。
2: 感谢支撑起美好假期的劳动者，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追梦人。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充话费送红包，
7: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8: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9: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0: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
11: 品尝各地美食，

0: 这里的话题。
1: 这场比赛的进程包括结果可能和很多球迷的想法有出入啊。比赛当中率先进球的是青岛西海岸，而泰山队直到下半时才扳平了比分。扳平比分之后呢，再想改写这个比分是非常非常的困难。最终呢，1-1的结果也是保持到了中场。而泰山队呢，两场和同省兄弟球队之间的竞争都没有能够取胜啊，连续两轮比赛1-1。那么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包括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说，都是不满意的。那么如何来看待泰山队的这场平局？那么究竟泰山队现在问题是出现在什么地方呢？稍后我们会和我们的嘉宾来一起交流一下。那五一假期期间，对于很多的球迷来说，不仅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的职业联赛，就是中超联赛的比赛，同样我们身边的草根足球也在进行当中。2026赛季的齐鲁超级联赛，五一假期期间，应该说从1号到5号5天的五一假期，每一天都有齐鲁超赛的比赛在上演。那么昨天进行的比赛呢，淄博队是0-0战平了滨州队。今天进行的比赛，济南队是6-0战胜了东营队，德州是1-2输给了青岛队。而在现在呢，烟台和济宁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5月3号还有泰安和日照菏泽队威海，5月4号有聊城队临沂，5月5号是枣庄队潍坊。齐鲁超赛的比赛也是贯穿了整个五一假期啊，我们身边的足球联赛肯定也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那么，今天呢，山东的两支球队，齐鲁超赛的两支球队就是济南队和东营队是进行了一场比赛，济南的主场，济南队又是取得了一场大胜，6-0战胜了东营队。稍后我们也会连线一下我们的记者，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齐鲁超赛的情况。另外呢，在昨天晚上，本赛季 CBA 联赛季后赛的一场关键的比赛上演，山东高速男篮在客场和辽宁本钢队的竞争。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非常关键，尤其对于山东高速男篮来说，这场比赛如果客场再输球的话，将会无缘后面的比赛，也就是说2025-26赛季的比赛就此终结。好在啊，山东高速男篮咬紧牙关，众志成城，在客场一场大胜战胜了辽宁本钢队，把两队的总比分扳成了1-1。而在明天晚上，山东高速男篮将会回到主场和辽宁本钢队上演一场生死之战，最后的一场比赛究竟鹿死谁手啊。好了，以上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各位朋友通过各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微信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 FM1021FM， 另外一个微信号19531321，大家加好友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加入到微信群当中，我们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欢迎各位朋友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
0: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昨天晚上中超联赛又进行了一轮比赛，最近中超联赛的赛程是非常非常的密集。那么在这轮的比赛当中呢，山东泰山队是回到了主场，迎战的是同省的兄弟球队青岛西海岸队。结果这场比赛的这个过程和最终的结果似乎是和很多的球迷赛前的想法有出入啊，双方最终是踢成了1-1，而且是在上半场青岛西海岸队先进球，直到下半场70多分钟泰山队才扳平了比分。最终

0: 双方谁也无力再改写比分，一比一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啊。这场比赛泰山队应该说确实占据了场上的优势，从整个的控球来说呢，控球率超过了60%，从射门来说全场射门应该是达到了20次以上，但是呢整个的门前的机会并没有很好的把握，或者说这场比赛对于泰山队来说运气可能也有些不太好。上半场卡扎伊什维利的一次射门是打中了立柱，下半场刘洋那脚射门是打中了横梁，这个多多少少可能也是对于泰山队来说带来一些影响吧。但是我觉得整个的对于泰山队来说这场比赛关键还是可能自己没有做好啊。而这场比赛一比一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泰山队积分榜上只增加了一分，和领头羊成都荣城之间的差距应该是越来越大。成都荣城在这轮比赛当中也是上演了大逆转，在90分钟的伤停补时，连进了两球，是在客场3-2逆转击败了上海申花队。其实这场比赛确实，昨天在转播泰山队的比赛的时候，可能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这场比赛因为相对来说开球的时间比较晚一点，泰山队的比赛结束呢，成都荣城和上海申花这场比赛还没有结束，当时的比分还是2-1，以为申花队将会打破成都荣城队赛季不败的金身，但是没有想到在伤停补时，成都荣城队最终是逆转了比分啊。而对于泰山队来说，最近一个阶段的比赛这个整体的表现是起起伏伏，在积分榜上和领头羊之间的差距也是越拉越大，最终现在成都荣城是和泰山队应该是有了15分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吧。这样的一个差距对泰山队来说似乎确确实实就像很多球迷所说的，也需要调整一下这个赛季自己的一个整个在中超联赛当中的目标了。本来说保三争一似乎对于赛季之前对于很多球迷来说认为是一个比较相对比较现实或者比较乐观的一个目标，但是通过现在来说，比赛已经进行完了9轮比�赛吧，整个赛季30轮比赛已经进了快1/3了，1/3的比赛打到现在，泰山队8分排在积分榜的应该现在是中有8位，第8位或者第9位这样的一个名次。那么这个赛季不要说争冠了，那就是保住第3名，大家心目当中可能最低的一个目标似乎都不太现实了。那么对于泰山队来说确确实实应该认认真真的来总结来调整一下了。但是赛程呢又是非常非常的密集，因为在几天之后也就是5月5号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泰山队又将迎来一个更加实力强大的对手，就是上海申花队。对于泰山队来说，可能这场比赛对于整个赛季的走向也会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那么对于泰山队来说，昨天比赛结束之后，到了这个和上海申花队的比赛还有3-4天的时间，需要从上一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当中快速的调整吧，能够准备好和上海申花队的比赛。其实对于和申花队这场比赛，我觉得如果说泰山队能够在主场有一个不错的表现，或者有一个不错的结果，能够战胜对手的话，可能会缓解这段时间队员们的压力，或者说球迷的带给他们的压力，或者还有球迷本身这种情绪上也会得到一个疏解。对于球队来说打好后面的比赛会非常非常有利，但是一旦和申花队的这个比赛当中再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意外的话，那整个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对于泰山队来说将会异常的艰难。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啊，除了有职业联赛 这些精彩的比赛，大家能够欣赏之外呢，我们身边的或者说我们草根足球，我们业余足球同样也有精彩上演。五一假期节目开始的时候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从五月一号一直到五月五号，整个五天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有我们身边的足球，也就是业余足球齐鲁超级联赛的比赛在上演。那么今天呢，济南队在主场进行了一场比赛，是和东营队的比赛。我们连线一下我们的主持人王铎，请王铎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些情况。你好，王铎。
1: 庄老师好，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嗯，今天这个比赛应该是济南队的第二轮比赛，第一轮就是一个大比分，这一轮又是一个大比分。
1: 对，其实我觉得跟比分相比的话，更重要的是过程，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十六地市的队伍呢，因为他们的构成不同，包括你像参加比赛的经验啊，球队的一些整个的人员构成啊，方方面面吧，肯定是有强有弱的，这个跟职业联赛一样。东营这个队伍呢，是一支非常年轻的队伍，他们是以高中生和大学生组成的一个队伍，所以在这种比赛中呢，可能包括这种场面上啊，包括这种比赛的经验上啊，都有所欠缺。但是其实我觉得比赛的80分钟之内，东营队守的还是非常好的，只是一头一尾，两个这个阶段呢，没有能够做好防守，被经验更丰富、整体实力也更强的济南队是连续的打进了进球。但是其实今天我觉得，除了比分之外，像齐鲁超赛这样的比赛，包括我们身边很多这样的群众比赛来说的话，比分只是一个方面，更多的是享受过程和通过这样的比赛让大家看到更多这种文体旅商展的融合。今天呢，东营大概来了有不到100位球迷吧，现场一直在大声的为东营队呐喊和助威，也感染了很多济南的球迷，他也在自发的用这样的掌声和欢呼为东营队加油，同时也用更这种热烈的掌声去欢迎客队的球迷来到天下全城。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是让大家感觉非常的暖心的。因为刚才庄老师也提到了，这一轮的比赛呢是五一假期，从五月一号到五月五号五天都有比赛，所以这个对于各地的球迷来说，其实都能够去很好的感受一下这样的齐鲁超赛的氛围。因为你像济南赛区，这是在省体进行的，在十几年前，这里曾经作为山东泰山队的主场，给很多的球迷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那么重回省体，也让很多的球迷找回了当年的一些感觉。因为今天我和耿玉杰、耿指导，我们俩在现场解说的比赛，我还说着，就当年耿指导是不是在这里也见证过双冠王的光辉岁月，所以大家其实对很多老球迷来说还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同时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现场的文艺表演呀，包括来看赛的观众有很多这种观赛包啊等等，哎，能够去不光是欣赏比赛，也能够去感受像一个过节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而远道而来的客队球迷呢，也可以去比赛之余呢，可以通过这些赛事经济，包括我们这个比赛当中提供的一些票根经济的这种方式呢，去好好的逛一逛，不光是享受比赛，也享受这个旅游的这个过程和快乐。这个其实都是齐鲁超赛带给我们的一些，不仅仅是体育竞赛的一些美好。那么这一轮呢，你像除了济南之外，包括烟台、滨州、聊城、日照等等，很多枣庄都有这个主场的比赛。因为这一轮是第二轮，跟庄老师介绍了。第二轮比赛的话呢，是有一些球队是第一个主场的比赛，比如说枣庄，所以第一个主场的比赛呢，他们都会设计一些非常丰富的文体表演，让大家感觉像过节一样。所以我们还是很期待着在这五天当中，各地的球迷，不论是跟随球队去远征，还是在家门口看这样的比赛，都能够感受到齐鲁超赛的热情和氛围，然后同时呢，能够去看比赛之余，去更好的去在我们这个省内不同的城市去感受这样的文旅的融合，去享受一个充实、快乐和健康的假期。我想这个是齐鲁超赛带给我们的更重要的意义。而且通过比赛的展开，可能会有更多精彩的对抗。那么既有像这场比赛济南队是大比分战胜了东营，但是也有一些强强的对话，比如说这一轮还有这个聊城和临沂的比赛等等，这些都会带来更多的一些话题。那么去年呢，其实齐鲁超赛让我们看到了这种水平，包括这个比赛场面的这种赏心悦目。今年我觉得也会有像这个目前实力比较强劲的一些队伍，泰安啊，泰安这一轮会客场挑战日照队，那么像泰安队、济南队、烟台队等等很多的队 队伍都会全力以赴的去在一些强强对话当中去争取一个更好的成绩。所以这一轮齐鲁超赛还是有极具看点的。我们也会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包括神龙局球员频道、神龙局球员广播、我们的微信号、抖音号还有微博当中去进行同步的网络直播，大家可以一起来共同的关注庄老师。
0: 好的，谢谢王铎给我们带来的报道，也是希望齐鲁超赛今年的齐鲁超赛能够更加的精彩。好的，谢谢，再见。
1: 再见。
0: 刚才是说到了我们的齐鲁超赛，我们的业余足球，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大家更关心的泰山队这边。那么究竟泰山队怎么了？最近的几场比赛似乎我们看不到以往我们大家印象当中那支泰山队了。连线一下我们的嘉宾，也是足球评论员高翔高指导，我们请高导也给大家来点评一下。你好高导。

0: 那么在昨天进行的比赛当中呢，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成都荣城是3-2逆转战胜了申花，而这场比赛呢共有61815人入场观战，创造了上海体育场的上座记录，那么在中超历史上也是排名到了第7位。4月11号主场对阵海港，这场这个上海德比呢一共是有60141人入场观战，刷新了上海体育场体育赛事上座人数的记录，而也是刷新了上海德比上座的记录。那么昨天这场比赛同样又刷新了记录。你好，高导。
1: 哎，你好，高老师。
0: 昨天这个比赛确实，我在解说的时候也是感觉到，这个比赛真的是让人心里挺难受或者挺憋屈的。那觉得这个泰山队到底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1: 我觉得啊，这个赵老师，我们这个连续的4场到5场先丢球，这个事情啊，真的还是没有正儿八经的去解决。这是其一。其二呢，我倒觉得是现在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从年初我们的冬训开始，我们的这个整个的训练呀，整体的这种安排呀，可能我觉得在教练员的这种安排上，我觉得可能冬季的训练一般都是外教来组织的吧。
0: 对，
1: 可能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做的真的是做的不够好，影响了我们整体的一个发挥，这是其一。其二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先老是每一场比赛都是先丢球，就刚才我想说的那句话。那如果每一场比赛一场球先丢球，我们还可以理解，如果连续2场、3场、4场、5场都是首先作为丢球的一方，那你觉得这个事情就不正常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真的是没有解决。再一个呢，我们的所有的首先的失球都让对方打得非常简单，2脚3脚就进球得分了。所以我们的个人失误造成了我们整体上这种防守的失误，给了对方机会。我觉得这一个问题。再一个，我觉得第三个就是大家要认清一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现在的这种阵容的结构非常的不合理。这个没办法，这是我们的硬伤。这个确实，你看看每一场比赛，包括从河南那场球，包括海港这场球，包括海牛这场球，包括昨天和西安这场球，对方的一个外援组织进攻梳理，就把对方的进攻梳理得非常的舒服顺畅。但是我们恰恰在这种进攻方面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现在整个球队冬歇期我们的引进，我们的各方面可能在工作上真的是落后于其他球队了。这可能和俱乐部的整个规划呀设计啊，我觉得是息息相关的啊。所以我觉得是这个问题。但是你从这几场比赛吧，教练员也根据了我们现在整个的这种队员的这种能力和这个阵容也做了一些改变，也做出了一些积极的改变。你包括昨天这场球和谢涵，段刘瑜的上场，
0: 对，
1: 段刘瑜的上场其实就想利用他的这种个人技术，他的串联，他的组织，来为这个我们的球前面的3个外援减轻一些在进攻上的一些负担。黄振宇其实主要的还是在中场的一种拦截和保护。
0: 对，
1: 但是说实话，你要真的和戴维森相比的话，确实还是有差距。所以但是呢，教练组也做出了一些改变，也做出了一些，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你不能说他看不到，他也看到了。但是我们现在整个的阵容的结构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硬伤了。
0: 或者说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现在能够做出的改变，现在教练组已经有意识的在做了，但是做出的这是改变，但是由于我们自己的硬伤或者硬实力的问题，可能没法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 结果，或者说是球迷想要的结果。
1: 对，你像这种场面，你通过这种能力上你去改变真的是很难的。
0: 嗯，
1: 因为我们从中场的选手说，你就不用和别人的比，
0: 嗯，
1: 你就和戴文芬相比，
0: 嗯，
1: 我们的中场，你要段凌云的个人实力他确实不错，
0: 嗯，
1: 踢得也非常努力，表现得也非常好，
0: 嗯，
1: 但是你论这种个人能力上，在这方面他还是有差距的。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些时候不是说教练员不去做的，其实做出来以后呢，这个效果不是这么明显，绝对是要看队员的个人实力了。
0: 嗯，
1: 这个问题真的是，说实话，我到现在，我倒觉得我们得理解一下，都理解一下球队的现在这个困境。
0: 嗯，
1: 球迷想看出一场漂亮的比赛，但是让这些所有的漂亮的比赛，所有的想要的一些东西，我们这现在的各队员的能力能不能达到？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吧。
0: 嗯，那这是在进攻中场方面，那么防守当中我们也一直在说一直在丢球，这是和整个泰山队，因为回想一下，在上个赛季似乎我们也是这种阵容，这种类似的打法，但是上个赛季就有非常不错的发挥，那么这个赛季同样的一种阵容或者同样的一种打法的话，为什么落差会如此之大呢？
1: 我觉得和冬歇期的这个训练，
0: 嗯，
1: 系统的训练是有关系的，
0: 嗯，
1: 这是其一，
0: 嗯，
1: 其二呢，就再一个就是当韩鹏半路去接手我们这支球队的时候，
0: 嗯，
1: 让我们球队从一个原有的一个4231的阵型变成了一个三体系，
0: 嗯，
1: 加强了中场的这种人数，
0: 嗯，
1: 然后呢，创造了几场非常漂亮的比赛，让大家感到，哎呦，我们的进攻打得也非常好，但是随着每个球队对于我们的这种熟悉，
0: 嗯，
1: 也看到了我们这个球队在三中卫体系的时候，尤其是在攻防转换的时候，我们三中卫的体系的一些弱点被对方抓住了。
0: 嗯，
1: 其实大家看得非常明白，球迷看得也非常明白，就是利用了我们的几个弱点打穿了我们。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呢，个人的失误我倒觉得占了70%以上，
0: 嗯，
1: 整体的防守占30%。这个东西真的是没办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改变这个局面，确实上个赛季韩鹏上来以后，他给了我们这个球队非常大的变化，就是让人感觉到眼前一亮。但是我们在冬歇期到这个赛季开始，其实我们的人员是没有变动的。
0: 嗯，
1: 我们的人员变动反而是让我们的这种343体系没有补强。
0: 嗯，
1: 那你这个如果你没有补强的话，你的弱点又被对方抓得非常牢，那你相对来说我们的战绩出现这种结果就有情可原了。
0: 嗯嗯
1: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于这个球队啊，大家要摆清一个要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角度去看这支球队了。
0: 嗯，
1: 我们现在球迷想要的是一种漂亮的比赛，
0: 嗯，
1: 而且要不下比赛，
0: 嗯，
1: 而且还要怎么怎么样，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想要的东西和我们现在整个球队的整体实力、人员的搭配、我们那个个人的能力的基础上，是不是能得到我们想要的一些东西？
0: 嗯，
1: 这也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0: 嗯，我们球队需要改变，可能对于球迷来说，他的心态可能也需要转变。
1: 对，
0: 嗯，所以我们都需要转变，但是怎么样能够转变得更好，确实也是需要更加的努力的。
1: 对，确实是这样。一个是球队在自己的

0: 节上。
1: 嗯，
0: 因为你现在在间歇期期间下窗的转会之间就这些队员了。
1: 嗯，
0: 我们的阵容结构就是这个样了，你不管怎么换怎么弄它就是这个样，只是在教练组也做出了一些积极的改变，想改变现在的现状。但是我们现在的个人实力，你现在相对来说，我觉得泰山队的中后场现在在各个中超球队来说，我觉得不是最强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的现在前三个外援可能在个人能力上是比较强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感觉到现在是头重脚轻的。
1: 嗯。
0: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庄老师，你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1: 嗯、
0: 我们三个外援怎么是这个球打不进去？我们后边在失误。就造成了现在这种非常被动的局面。
1: 对，
0: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急于让教练组的去改变的一些东西，真的是非常多非常多的。再一个，我觉得我们要从这个原来鲁能泰山的这种观念上要转换了。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的鲁能泰山想要什么样的，这个赛季结束以后，我想要什么样的就能要什么样的。
1: 嗯，
0: 来补强这个球队。但是我们现在的泰山不是原来的泰山了，所以我觉得球迷对一个球队啊，要从另外一些情感上或者说更多的角度上去理解球队的现状。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光让球迷去理解呀。
1: 对，
0: 对吧？你光让球迷去理解，你们队员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你首先如果说打不出一种漂亮的比赛，你首先精神面貌，你的全队的那个劲儿，你要让球迷看在眼里。
1: 对，
0: 对吧？我们实力不足，那我们可以靠冰场来做。
1: 嗯，
0: 啊，我觉得对谢海岸这场球，你和对海牛那场球，这两场比赛相比的话，我觉得整个球队的精神面貌这一方面就变得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也是往积极向上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球队呢，也要我们整个球迷要对这个球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定位了。
1: 嗯、
0: 我们的这个现在这个泰山队的定位是什么样的？
1: 嗯，
0: 大家要有一个清醒的理解了。
1: 嗯，
0: 我们现在不是说见谁就灭谁了，或者说见谁我们都要占有很大的优势了。那我们这种如果在这种没有优势的情况下，我们的队员真的是在场上付出了100%或者120%的努力去想获得这个比赛胜利的话，我倒觉得我们在另一方面要理解他们。
1: 嗯。好的，谢谢高导给我们带来的点评，谢谢、
0: 嗯、
1: 谢谢，再见。
0: 嗯，再见，庄老师。
1: 再见。嗯
0: 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9: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0: 爷爷爷爷，我来了。
11: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0: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8: 嗯，
12: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2: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收听和参与今天的体坛夜话，我是庄涛。拜仁在欧冠史诗对决中4-5输给了巴黎圣日耳曼。弗莱堡在比赛还剩半分钟吹哨的情况下被布拉加绝杀。德甲的两支球队在欧冠和欧联杯半决赛都是客场一球惜败，其实啊都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结果。下周回到主场之后依旧保有一定的翻盘希望。欧联杯的半决赛，弗莱堡做客1-2输给了布拉加，两个丢球呢都是来自个人的失误。弗莱堡进

0: 比赛节奏比较慢，虽然阵型战好，但是呢防守被动，缺乏侵略性。第八分钟的丢球来自远点的左后卫马肯哥解围不利，直接顶给了对手，造成特克纳兹的包抄进球。阿图博鲁上半场结束之前扑出了前沙尔克零四攻击手萨拉萨尔的点球，这个点球质量没有太大问题，德国国门展现了自己的扑点硬实力。本赛季初的德甲，这位尼日利亚后裔还创造了跨赛季连续扑出五个点球的壮举。可惜啊，下半场伤停补时第二分钟，马上就可以带着1-1回家的弗莱堡晚节不保，结果阿图博鲁直接把对手威胁不大的射门扑到了多格莱斯的脚下。赛后他表示，扑第一下射门时身前有太多球员遮挡，做动作完全是下意识的反应。作为队史首场欧战的四强赛，弗莱堡开场发挥比较紧张，但随着比赛深入逐渐稳住了阵脚，但进攻中呢太缺乏冒险精神，感觉舒斯特尔的战术意图就是安于平局啊。不过呢，回到欧洲公园球场，弗莱堡还是有着不小的逆转晋级的机会。弗莱堡这支球队在主场和客场的比赛气质和能量截然不同，本赛季七个欧联杯的客场比赛，弗莱堡只有2胜2平3负的成绩。不过黑森林人坐镇主场，本赛季的欧联杯六战全胜，包括八分之一决赛5-1逆转亨克晋级，四分之一决赛抢开场策略也是抢开场的策略也是大功告成啊，让塞尔塔70分钟之后才有了第一脚像样的射门。布拉加本身伤命就不少，首回合呢又新增了绝对的大腿，队长里卡多奥尔塔上半场伤退，他本赛季各项赛事送出了21球11助攻，是绝对的进攻大核。大腿拉伤的他第二回合很难登场。布拉加呢是一支喜欢控制的技术流球队，不过硬度一般，弗莱堡如果能够在主场打出气势，发挥强度和定位球上的优势，决赛大门依然向他们敞开。拜仁在王子公园球场和大巴黎踢出了史诗名局，单场9个进球，也创造了欧冠半决赛历史记录，结合双方的机会打成7-7也未尝不可。拜仁在一度2-5落后的绝境之下，把比分定格为了4-5。赛后呢，拜仁将士是一种重生的感觉，而浪费了更大比分领先的巴黎则是有些沮丧。拜仁本赛季逆风球的能力极强，上轮德甲4-3大逆转美因茨，已经是他们在联赛中第8次实现的逆转，追平了1999-2000赛季勒沃库森保持的历史记录。回到主场，带着一球的劣势，拜仁有足够实力和时间抹平差距。本赛季6个欧冠主场，拜仁保持全胜，打入了20球。赛后，无论孔帕尼还是 CEO 德雷森，都是把安联球场的75000球迷视作了第二回合最大的助推器啊。巴黎本场射门质量极高，在预期进球不到2个的情况下，5次射门全部转化为了进球，这是巴黎球员的实力体现。但是射门效率也着实高得离谱啊！由于两个队激进的踢法，巴黎的一些机会是拜仁无法避免的。但诸如身高1.74米的内维斯头球破门，阿方索戴维斯打到身上后碰到手臂送点，判罚根据规则无误，因为阿方的手臂啊并没有紧贴身体，那么这样的情况绝对是可以避免的。到了比赛后期呢，大巴黎体能下降的明显，还有哈基米因伤将会错过第二回合的比赛，拜仁在体能对抗和比赛强度上占据了上风。第二回合恐怕你可以亲自指挥，伦纳特卡尔预计也可以准时归来，成为一个重要的后手。随着欧战两队半决赛首回合输球，西甲马竞在欧冠战平阿森纳，巴列卡诺在欧协杯主场1-0战胜了斯特拉斯堡，目前呢德甲和西甲的欧战积分差距拉大为了0.567分，但依旧存在反超的可能。但前提呢是拜仁和弗莱堡都能够在第二回合主场完成翻盘进入决赛，而且西甲至多只能有一支球队进入 欧战的决赛。赛季已经临近了尾声，意乙升级和意甲降级名额均已经开始有所归属。今天凌晨，意甲的垫底球队比萨1-2败给了莱切，35轮仅积18分，提前3轮降级。与此同时呢，排名倒数第二的维罗纳也受连锁反应，确定了降级的命运。而在意乙，去年从意甲降级的威尼斯则做到了迅速回归，提前1轮确定联赛前二的席位，下个赛季将会重新征战意甲。比萨对莱切的比赛是一场关键的保级大战，不是说前者原本有保级的希望，而是莱切取胜后距离安全上岸又更近了一步。后者呢，排名积分榜倒数第四，赢球后35轮32分，领先倒数第二的维罗纳13分，也是送维罗纳降级。而相对34轮拿到28分的倒数第三克雷莫纳，莱切的优势还不明显。在剩余的轮次当中，相信两个队将会为最后的保级机会展开拼死的争夺。而莱切往上，排名意甲第16和第17位的卡里亚里、佛罗伦萨积分分别是36和37，目前看上去还算相对的安全。在意乙，领头羊威尼斯在第37轮联赛中2-2客场战平排名倒数第二的斯佩齐亚，虽然没有取胜，但是一个积分还是足以让他们在联赛仅剩1轮的情况下领先联赛第三猛扎4分，提前确保直接晋级意甲的资格。而弗罗西诺内在客场1-0小胜了尤维斯塔比亚之后，37轮也已经积到了78分，仅仅落后威尼斯1分，领先猛扎3分，而且净胜球多出了8个，最后1轮获得直升资格的概率非常大。依照规则呢，意乙的前2名是直接升级，联赛的第3到第8位的球队要进行升级附加赛，第3、4名呢是直接进入附加赛的半决赛。目前附加赛的名额也已经大部分确定，排名第3的猛扎至少能够进附加赛的半决赛，第4到第7位的巴勒莫、卡坦扎罗、摩德纳和尤维斯塔比亚也都提前确保了附加赛的资格，只有第8名还需要经历最后的争夺。目前第8到第10位的曼托瓦、切塞纳和阿维利诺都是46分，他们身后还有2支44分的球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第35轮率先进行了一场比赛，结果呢，主场作战的利兹联队是以3-1大胜了伯恩利。这场比赛拿到3分之后，他们领先降级区的热刺有9分之多，基本上是提前保级成功。本赛季呢，利兹联和伯恩利都是升班马，不过两队的表现却是天壤之别啊。在此之前，伯恩利已经提前降级，而利兹联这场比赛只要拿下，就只剩下理论上的降级可能。比赛开始之后，利兹联就疯狂的进攻，他们的进球来的是非常早。第8分钟，施塔赫在禁区外接球，随后突然起脚远射，皮球贴着立柱飞进了大门。这个精彩的进球不仅帮助球队打破了僵局，也让全队吃下了定心丸。1-0领先之后，利兹联表现得更加强势，随后他们不断的狂攻。第52分钟，主队反击，奥卡福尔在禁区内接应，最终凌空抽射破门，比分变成2-0，比赛也提前失去了悬念。随后勒温和乔纳分别进球，比分也是锁定为3-1，利兹联拿到了价值千金的3分啊。那么加上本场比赛利兹联连续6轮不败，在赛季保级最关键的时刻，他们是疯狂的抢分，这只升班马绝对配得上继续留在英超啊。截至目前呢，利兹联拿到了43分，排名已经升到了第14位，领先第18名的热刺9分。可以说，只要利兹联后面自己不作死，他们已经是提前保级成功。从目前来看，热刺很难再追上利兹联，英超的保级形势也有了变化。随着利兹联上演胜利大逃亡，英超最后一个降级名额将会在诺丁汉森林、西汉姆和热刺之间产生。 虽然目前诺丁汉森林领先热刺五分，但是最后四轮比赛诺丁汉森林要分别对阵切尔西、纽卡斯尔、曼联和伯恩茅斯，这四支球队的实力啊，应该说都在诺丁汉森林之上，除非对手放水，否则的话诺丁汉森林会有很大的麻烦。西汉姆和热刺这两支伦敦球队肯定希望森林不断丢分，他们就更加有保级的希望。这三支球队的命运应该说如今都还握在自己的手中，接下来能否最终保级还是要看他们自己的表现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来关注一下山东高速男篮。当高诗岩忍着膝伤的疼痛送出全场第10次助攻时，辽宁体育馆陷入了一片沉寂。昨天晚上的这场 CBA 季后赛12进8系列赛的第二战，山东高速男篮打出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气势，用一场102-86的客场大胜将总比分扳成了1-1平，同时呢也把系列赛的晋级悬念连同主场的优势一起带回了济南。这原本是一场山东男篮的生死战，首战主场失利之后，球队已经没有了退路。而更令人揪心的是，队长高诗岩因为膝伤已经连续休战了3场，上午赛前采场训练时他能否出战仍然是未知数，但最终他选择了与兄弟们并肩背水一战。高诗岩进入首发名单，一出场就扭转了整个系列赛的走势，他的穿针引线激活了一个多点开花的山东男篮的攻击群，外援珀塞尔内外开花，全场轰下了23分、6次助攻，3分球4中3。每当辽宁男篮试图缩小分差，珀塞尔总能用一记远投予以回应。陶汉林则是打出了老将的尊严之战，在23分钟之内拿下了13分、6个篮板，末节关键时刻连投带罚稳住了局面，一记暴扣直接锁定了胜局。陈林坚的状态同样火热，上半场5投4中，高效砍下了10分，全场贡献了13分。克里斯则交出了10分、10个篮板、5次助攻的两双的成绩单。一场比赛6人得分上双，在10分钟一节的 CBA 赛制中并不容易。全队3分球22投10中，篮板球39-28碾压了对手，助攻25-20领先。山东男篮用一场从场面到数据都堪称完美的比赛，完成了对首战失利的自我救赎。整场比赛高诗岩在36分17秒的出场时间里拿下了15分、5个篮板、10次助攻、1次抢断，正负值高达正14。数据之外，他对比赛的掌控力更为关键，有他在场，山东男篮的进攻组织变得层次分明，不再像首战那样慌乱无措。正如前辽宁男篮

但主帅杨明在赛后点评时所言，高诗岩的回归盘活了全队，找回了球队固有的比赛风格，山东队场上不再慌乱无序，有他梳理组织，攻防节奏和战术打法都清晰了很多。这位面对老东家的辽宁籍的后卫，用一场胜利完成了季后赛生涯对辽宁的首胜，也帮助山东男篮收获了5年1856天后的季后赛的首胜。赛后高诗岩在社交媒体上写下的9个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全队的心态，比赛没结束，战斗为山东。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运筹帷幄的山东男篮主教练邱彪话中有赞也有提醒啊，感谢队员们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放下包袱，展现出团队一家人的凝聚力，这只是一场胜利，决胜场双方都会做针对性的调整。邱彪着重表扬了两位核心，高诗岩在有伤病的情况下主动请战，和队伍战斗到最后一刻，上半场在串联和带动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陶翰林作为山东篮球的功勋球员，始终任劳任怨，以他的身体素质再打2-3年完全没问题。而陶翰林赛后的一番话更令人动容，这位效力山东男篮17个赛季的传奇球星在发布会上袒露了心声，赛前我和家人和好朋友说，如果这场球输了，可能就是我这辈子最后一场比赛了，但是比赛赢了，那我就尽人事听天命吧，能继续打就继续打。这番话让不少的山东球迷既揪心又感动。陶翰林与山东男篮的合同今年夏天到期，他的下个赛季还会不会出现在赛场上还不得而知，眼下这位老将正在用篮球生涯的最后能量为球队燃烧每一个回合啊。与山东男篮上下一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辽宁男篮在主场集体低迷，首战发挥出色的赵继伟全场15投仅4中，外援莫兰德更是只有2分8个篮板进账，全队三分命中率比山东男篮低了整整20个百分点，篮板球输了11个。在3战2胜的赛制之下，丢掉主场的辽宁男篮已经无路可退，从沈阳到济南系列赛的主动权再次易手。高诗岩的回归让山东男篮找回了自己的比赛风格，珀塞尔与陈林坚的外线火力，陶翰林与克里斯的内线组合，让球队在攻防两端都拥有了更多的取胜武器。但对主教练邱彪而言，一场大胜带来的信心之外，他更清楚决战中双方寻求的变化与反制才是系列赛的真正的胜负手。5月3号晚，山东高速篮球馆一场定生死的决战即将上演，当主场优势重新握在了手中，当带伤的队长与老将都在为荣耀而战，这晚的山东高速男篮值得所有期待啊！皇家围场1619健脑补肾口服液，白天精神好，晚上睡得香。东阿阿胶皇家围场1619提醒您，下轮对阵为辽宁本钢队，让我们一起期待山东高速男篮在这场生死战当中能够有更出色的发挥吧。再来关注一下 NBA 的一场季后赛，今天 NBA 季后赛首轮迎来了3场对决，东西部的局势呈现了较大的差异。西部的半决赛对决已经出炉，湖人成功的以总比分4-2淘汰了火箭，拿到了西部最后一个晋级的名额。东部这边则是有3组系列赛对决都需要通过抢七大战分出胜负。那么西部方面呢，半决赛的对决正式出炉，分别是雷霆对湖人和马刺对森林狼，其中森林狼是唯一一支完成以下克上的队伍。湖人虽然是首轮取得首支夺得赛点的队伍，不过他们却是西部最后一支锁定西部半决赛名额的队伍。湖人晋级之路比较波折，在3-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扳2局，41岁的詹姆斯一度陷入体能的困境，但詹姆斯在第6场迎来了爆发，率队大胜对手，拒绝将系列赛拖入抢七，成功在半决赛会师雷霆。不过雷霆因为早早的横扫了太阳，拥有足够的体能优势备战，雷霆明显在半决赛中的对决当中有全方位的优势，湖人将会面临更加艰难的挑战。
马刺与森林狼的对决将会是文班亚马和戈贝尔的法国中锋德比大战，这是两代最佳防守球员的对决。不过双方的晋级过程也是大相径庭，马刺4-1的比分横扫了开拓者，对手没有构成太多的威胁，马刺和雷霆一样有足够的备战时间。森林狼在首轮连续折损了爱德华兹、迪文琴佐等多员大将，但是他们展现出了顽强的姿态，成功用团队配合淘汰了掘金，整体实力不容忽视。虽然森林狼可能阵容的轮换实力不如马刺，但是他们从首轮展示出来的韧劲儿，让这轮系列赛仍然充满着看点。那么东部方面，目前只有尼克斯确定晋级分区的半决赛，另外三组系列赛对决都需要通过抢七大战决出晋级的名额。凯尔特人在总分3-1的情况下被七六人连扳两局拖入抢七，恩比德的回归帮助七六人整体实力有所提升，同时保罗乔治有着很好的防守贡献，他梦回巅峰成功锁死绿军双探花的发挥，让他们连续在末节吃瘪。除此之外呢，塔图姆在第六场疑似遭遇小腿受伤，导致末节没有出战，尽管他确定会在第七场带伤出战，但是这也为凯尔特人添上了隐患。七六人并非没有完成1-3翻盘实现黑七的可能性。猛龙在丢掉天王山之战重回主场，他们在缺少英格拉姆和奎克利的情况下，用9人的残阵顽强地与对手抗衡，一度取得15分的领先优势。尽管末节骑士反扑，并且通过莫布利的绝平上篮将比赛拖入加时，但是莫布利加时最后时刻出现致命失误，巴雷特中场前 1.2 秒命中绝杀三分，莫布利错失反绝杀的三分，猛龙死里逃生扳平了总比分。目前六场比赛胜利一方都是主场队伍，骑士或许占据更多的优势。魔术在总比分3-1夺得赛点的情况下被活塞连扳两局，实际上双方在第六场上半场展示较大的实力差距，魔术一度在第三节取得24分的领先优势，晋级形势一片大好。然而魔术从第三节后半段开始疯狂的打铁，一度连续投丢23次运动战的出手，让活塞打出35-4的碾压进攻高潮，最终魔术错失了晋级的良机，末节20-1吞下了一场耻辱的逆转溃败。如今这轮系列赛走向两个史诗级的分岔路，要么是活塞完成1-3落后翻盘，要么是魔术实现历史第七次黑八。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最终结局如何，这注定会是载入史册的一轮系列赛。根据赛程的安排，七六人和凯尔特人的抢七大战会在明天上午在绿军的主场进行，另外两组抢七大战则会在周一上午分别在骑士和活塞的主场进行。究竟谁能在抢七大战中笑到最后，让我们拭目以待啊。

0: 京时间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3: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2: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3: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2: 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3: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2: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3: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来。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我是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5: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

0: 之地。社会的浓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1: 咱们书接前文，这个小卢将栾平啊，杀了小鞋匠丁德柱，然后呢就把这丁德柱扔到这井里了。说这丁德柱死没死啊？您别着急啊，而栾平看他是死了，是必死无疑啊。扔到井里之后，他准备搁这石头往下砸，这石头呢是冻在地上，要不然他震完了。那么你赶这栾平进屋之后开始收拾，把这皮箱收拾好了，联络图拿了，金条拿了，手枪拿了，那空白伟人状也拿了，然后啊顶着大雪跑了，找他老婆去了，发了家了，他这儿走了。那么小鞋匠丁德柱是必死无疑，可这老天饿不死瞎家巧，谁来了？王平。王平不是追着这小鞋匠吗？这些东西也就是栾平拿走的东西都是王平的。
2: 王平被这小鞋
1: 匠盯得住，半路给打劫了。这叫草爬烟霜，霜爬日，恶人自有恶人磨呀。王平追这
2: 小鞋匠，就追到这村里，
1: 他拿眼睛目光这么一扫，其他家里啊都有烟囱冒烟，就唯有这家没人，他就摸进来了。然后推门进来，这栾平走的时候门都没锁。哎呦，这屋里头冰冷啊！一看这炕上摆着一张桌子，上边杯盘筷箸都没收拾啊。那么这被窝在这窝子，哎呦，屋里乱糟糟的一团。王平就前后左右的找巡视，这家怎么事儿？凭他的直觉，他感觉这有事儿。摸到院里头，到了下屋，那仓房里边也看了一遍，什么都没有。他转过身来，刚要进屋，那井里头哼哼，
2: 哎呦，
1: 救命啊！微弱的声音呢。王平吓了一跳，哦，这井里有人，也合着这小鞋匠不该死，被王平发现了。他探下身仔细观瞧，拿出一个自来一打火机来打着了之后，把井照亮了，看里边有个人，把这人救出来。仔细一看，小鞋匠盯得住。王平反而不生气了，我终于把你找到了。进到屋之后一看，这小鞋匠这个模样就知道遭遇了横祸，那脑袋那血咕嘟咕嘟往外冒啊，人呢处在这么半昏迷的状态。那么王平赶紧又给他洗，又给他涮啊，又给他包扎，折腾这么一阵子，弄了点柴火点着了，屋里暖和了，弄了两三个小时，小鞋匠清醒过来了。王平看了他一眼，就告诉这小鞋匠，你呀就跟我说实话吧，我那些东西都哪儿去了，你给我交出来咱们就没事儿。要不然的话，你可要知道我的厉害，一探手啊，他手中有根钉子，这个钉子啊也就是那小鞋匠钉得住那鞋箱里的钉子，哎，在那个修筑工事那时候不怎么就到王平的手里了，抓了那么一把钉子带在兜里头。那你小鞋匠拿这玩意儿是长鞋的钉子，到这个王平手中那是杀人的利器。他用这英雄指和知音指二手指这么一捻，就把这钉子捻出去了，啪，那边上有个肚角，三寸长的钉子噗关进去了，直到钉头那儿，整个这钉子都不用钉，直接就射进去了，啊，就跟那射。

冰枪似的，这要扎到人身上当场毙命啊。那丁德柱就一哆嗦，也知道王平的身份，不说实话是不行的，就由头到尾把这情况说一遍，真就没有撒谎。我这表姐夫栾平，我救过他，干表姐夫啊，当年我救过他，我们两个呢也发现你这皮包的秘密，知道您老人家什么身份了，您是一个特工，我们拿一张空白的委任状封那野鸡岭的那有一伙土匪，那大当家的叫曹德孟啊，封他为东北三省陆军啊空军海军三军大元帅，我们换了点这个现代洋，弄了点大烟土，一五一十说了实话。王平点点头，那这些东西都在栾平手里对吧？对，我没有撒谎。沉思片刻呀，王平弄了点吃的，哎，在那外地找着那么两个干巴土豆，还有那么一小碗米。那碗米呀，那个是栾平他老婆大喇叭花临走的时候剩那么半碗米，熬了点粥，喝完了，王平这脑袋可就大活了。只要知道这东西在谁手就行，栾平肯定跑不了，凭他的感觉。但是那张空白委任状，我必须得拿回来，就封那个什么姓曹的曹德孟。啊，曹孟德，我给写错了吗？写了个曹孟德吗？曹操，什么东北三省陆海空三军大元帅，这不行，这笑话啊！这要传染出去，这国民党政府干嘛呢？封这么一个姓曹的250，就什么东北三省，啊，陆海空三军大元帅，那这也太不值钱了，这委任状一下就贬值了。另外，你这柳子根本不够。什么大元帅拿这东西开玩笑了，这是，所以不能传染出去，立刻我得把这委任状拿回来，把它撕毁了，然后再追杀栾平。眼前这个姓丁的我还不能饶了他，我得拽着他，拿他做个引线，我把栾平找到。然后这个王平就问这丁德柱，这张委任状在姓曹的这他们这胡子窝里头什么地方，你想想啊。丁德柱说，那我知道，因为封完了之后啊，他把这张委任状装到一个破皮箱子里头，挂到他那里中医厅那柱子上边，哎，据说有时候来客人他还拿出来啊炫耀炫耀。好，那你今天晚上就跟我上野鸡岭，你给我带道，你带路把我带到野鸡岭，到他这土匪窝的门口就行了，我把这委任状拿回来，然后咱们两个找栾平。丁德柱可知道啊，不去是不行的。就这么的，王平压着丁德柱就来到了野鸡岭。到这儿已经半夜一点多了，用手一指前边那破庙，那就是他们的巢窝，这周围可得有站岗放哨的。王平说，我知道边上有个山洞。王平就把这丁德柱绑好了，把这嘴塞上，塞到这山洞里头，告诉他你别走啊，你也跑不了，我把你绑在这儿，我把那委任状拿过来之后我再把你解开，你就盼我回来吧，我要回不来你就在这儿绑一辈子，嗯，狼来了把你吃了，熊瞎子来就把你吧唧了。哎呦，丁德柱啊欲哭无泪，那有什么办法，那就这样。王平啊高抬腿慢落步，那是国民党的高级特工，受过美式训练，那个武功相当了得呀。就这么的摸进了野鸡岭曹德孟的匪巢。仗着今天呢这个月亮不是那么太明亮，拐弯抹角翻墙进去，躲过明岗暗哨，就摸到他这中医堂来了。这屋里头鼾声如雷呀，啊，酩酊大醉喝的。这两天呢，这个姓曹的可干了一件大事，封完他国民党东北三省陆海空三军大元帅。这小子一来劲儿，带领20名弟兄，底下有个李家庄，这李家庄这儿有30多里的路程，恰巧咱们共产党在那儿成立农会，正搞土地改革呢。他冲进农会要粮食，农会说没有粮食，我们都吃不饱的。好，把那农会副主任毒打了。

一阵，然后绑了四个人质，绑了四个人质，绑到他老巢来了，就告诉这农会，你不拿两车粮食，这四个人我把他宰了。所以他回来了，感觉到大获全胜啊，没啥事啊，他就把那个粮驼上的皮包拿下来，打开这伪人装看，你看我是东北三省陆海空三军大元帅，这皮包就在那粮驼上悬着呢。那这个屋里头乌烟瘴气呀，边上有个松树名字，就是把那松树油子点着了，就那么点灯亮啊，昏暗的灯光冒的烟，屋里头这地上七躺八竖的躺了好多土匪，抱大枪，喝多了睡着了，外边放了岗呢。那么王平躲过这些岗了，就摸进来了，他也躺下了，怎么的，装成土匪也假装睡，一点点就往前拱，他得拱到这柱脚的底下呀、哎、就这么连滚带轱辘的就到了这柱脚的底下。这柱脚啊，他这是原来一个庙里的大殿啊，改成了忠义堂，这点难不住王平啊，趁其不备啊，就爬上去了，这已经睡得跟死猪一样，到上边可就把这皮包就摸到手了。他骑到这粮驼上啊，那有个横梁，他骑上打开这个皮包之后，这一翻里边有点钱，钱他没动，就把那张假伪人状找到了，揣在怀里，又顺上边下来。这顺上边这么一下来之后，他又假装躺下，就往门这儿拱，就到了这个门这儿的。赵师说他就应该一飘身就出去，可这个时候他就凭着多年的特务生涯感觉，就感觉到这外边是杀机四起呀、啊，有一种危险到了眼前。怎么事儿？莫非说我的直觉错了？没有啊，他念不劲儿把这庙门开开，露了一个缝往外一看，静悄悄的啊，可就在这么个光景，一把枪顶到他脑瓜门子上，由外边顶进来的，别动，动我就打死你。什么人？哎呦，这王平听他这个口气，这个不像这匪巢里的土匪，要匪巢里的土匪绝不能这样口气，那就该喊起来，来人呐，了不得啦，有人进来了，这不是，而且念不劲的，动我就打死你。你是什么人？我们是东北联军共产党的部队。哦，王平马上就明白了，这四外啊，为啥静悄悄，我感觉到有杀机四伏，原来是共产党的东北联军部队进来了，剿匪，你看看这个当当干的啊，哎呦，我赶紧得脱身，要不然就把我得当匪得剿了啊。我说的，我感觉到外边静悄悄，人家把这明岗暗哨全都给撂了，全给他撂倒了。这时这脑海里头，王平琢磨怎么办，我得选一个择，我得赶紧逃走，哎，我得赶紧逃走，你剿你的匪，我得跑我的，为什么，真要把我抓住，一审这身份，怀里掏出这东西，另外一调查，现在是东三省共产党的天下，一调查我的身份，万一要漏了，我就麻烦了，我就活不了了。他使出一膀的力气，用这手往上一抬，拿枪的这个人呢、啊、我跟你说呀、啊、那个经验十足，谁呀、啊、不是旁人呢，正是我们百变神君杨子荣。俩人可顶着了，脸对脸啊，一个是国民党军统局的高级特工，受过美式训练的亡命杀手王平，一个是我们的侦察英雄百变神君杨子荣，两个人脸对脸，这是第一次在野鸡岭，两个人是狭路相

0: 迎逢。杨子龙端着枪看面前这人，以为王平是这土匪，是这里边的土匪。王平看着杨子龙，目光一对，不由得王平就打了个机灵，面前这个人绝非是一般的人呢。说杨子龙怎么来的，我说一下。前文书咱们说到李京甫、杨子龙、邵建波、孙达德、于成河，不到了牡丹江，通过苏军把这个国民党牡丹江市政府给接收过来了，就把这市政府啊成立了共产党的市政府了，国民党政府变成共产党的了。那么这个国民党的专员，也就是审计高，那能善罢甘休吗？立刻致电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熊式辉下令你自己想办法。在这个牡丹江的周围有咱们国民党的军队，你把办法想完了之后通知我一声，我给你调兵。这熊式辉是这么说呀，不过沈吉高明白呀，调兵那国民党的正规军离这儿很远呐，这是解放区，现在调什么兵啊？在这个牡丹江当地呀、啊，有一个商会，有个会长叫刘谦。这个刘谦跟这沈吉高俩人的私交关系非常不错，过去是同学。那么这次沈吉高作为专员身份到牡丹江来，哎，也是想看望看望刘谦。两个人平常有走动。那么这个情况他跟刘谦一说，刘谦就说，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们国民党的正规军现在你呀、啊、借不上力，有一个人你能借上力，此人盘踞在镜泊湖啊，乃是一名巨匪，姓郑，外号叫郑三炮。这个郑三炮呢，在整个东北那是响当当的土匪，手下近3000人。这个人是个官迷，你呀许诺承诺让他当牡丹江的警备司令，他就会你出力，就会出人马，就会把牡丹江给你夺回来。那可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人呐、啊！郑三炮绝活，三炮啊，一炮惊天，二炮惊地，三炮惊神鬼。你说你拿冲锋枪，你拿机枪，他不得，他打仗啊，搁老沙枪，就火筒那玩意儿，就是现装药那玩意儿，就老百姓过去打猎的大沙枪，挺长铁管子，里边给装上药，搁上沙粒子，就那玩意儿。你说那玩意儿能杀人吗？这玩意儿熟中生巧啊。郑三炮后边跟着一个枪奴，就背着这三把猎枪，郑三炮放第一枪的时候，咣叫一响惊天，放完了之后把枪递过去拿第二把，放第二把的时候放完了再拿第三把，他往回递枪的时候放了头一枪，递回去之后放第二枪的时候，那个枪奴啊专门给他装枪的，那个速度得多快，马上就把这枪给装上，把药下去去啪啪往里头做实了，铁蛋子沙粒子往里头这么一灌，啪帽子一扣，火帽往上一压，嘣就递过去，那枪可就打不完，就三把枪啊，帮拿过来，帮后边就装枪，那是专门的枪奴。所以郑三炮走到哪儿，前边是他的那匹马，后边跟着枪奴。这一炮惊天嘛，二炮惊地，三炮惊神鬼，那在黑土地的地面没有人不敢给郑三炮面子的，近3000人的队伍。这个人30来岁，长得还帅，人送外号白马小王子郑三炮。你看看，说你就找他去，我给你写封信，这刘谦说这么的，要我陪你去也行，不但我陪你去，咱们牡丹江界面上有头有脸的，哎，有点差不多能混下去的我们都去。因为郑三炮啊这个人呢、啊、进城他不抢，他要他拉赞助，你看那土匪一进城哇就抢啊，这儿砸店铺，那儿抢银行，他不对，他每家的大户人家门口他站一个站岗的，然后先 搁士兵，搁他土匪兵，把这个门给占上了，抱个大枪给你把门，然后郑三炮进屋，辛苦辛苦，拉点赞助，拉赞助的，哎，拿出纸来，就算我借，有了我还，没有你就当别要了，就当白给，谁敢不给呀？你还要脑袋不？给的还多呢，哎，这一来二去的这种文明抢劫法啊，这种文明抢劫法得到了士绅们的认可，还跟这郑三炮交了朋友了。那么这次刘谦给这国民党特派员沈吉高一出主意，咱们到镜泊湖去找郑三炮夺回牡丹江。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1: 尔等停。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书接前文，这个商会会长刘谦就给这国民党的专员沈继高出了个主意，那既然牡丹江已经到了共产党的手中，肯定是拿不回来了，那怎么办呢？得愣夺。你趁着现在李经璞他们这些人还没把队伍建立起来，因为共产党的大部队也都在前线呢，国共即将开战，所以他的后方啊基本上没有军队，都是些民兵组织。现在呢，这个共产党的牡丹江政府是招兵买马呀，正在组建军队，趁着他没站稳脚跟，咱们给他来个背后开花，把牡丹江占领了，既对党国咱们表现了忠心啊，其二呢又缓解了前方咱们国民党兵的压力。这好主意，怎么办？谁能帮你夺呢？你可知道咱们这地方产土匪呀，镜泊湖三炮惊天的啊，一炮惊天，二炮惊地，三炮惊神鬼的正三炮啊，那谁惹得了啊？他在镜泊湖，你封他一个牡丹江警备司令，哎，正经八百的司令，他就跟你干。好，就这么样，带着东西，坐着车，哎，巧装改扮，坐着大马车啊，拉着点礼物。这刘谦呢，还带着几个人陪着这沈继高，可就够笨， 镜泊湖下来了。出了这牡丹江就往南走，奔镜泊湖方向。刘谦知道郑三炮在哪儿，离镜泊湖不远有个地方叫挂宫岭神鬼崖。那么郑三炮这三千人队伍就扎在这儿。由于他武器配备精良，郑三炮能杀惯战，所以他这个宅子一般人不敢动。好在啊，离这个牡丹江市啊不远，镜泊湖走了这么三天的路，这就到了镜泊湖边上，到了挂宫神神鬼崖，就找到了郑三炮的老巢。刘谦来了，郑三炮那热情款待啊，这乃是牡丹江的大资本家呀，商会会长啊，我常年拉赞助得指他出钱呢，杀牛宰羊屠了驴，大盘宴宴在他的巨豪华大厅里头，众匪首陪了。那么这时候沈继高一打量这郑三炮啊，这个人不到三十岁，肩挂边上中等的身材，四方大脸，白净的面皮，两道剑眉，这人长得很漂亮，像吕布一样。但是这是个杀人如麻的刽子手啊，长得白。另外郑三炮呢还愿意穿白的，戴白帽子，穿白衣服，老羊皮反穿子，浑身穿白，遍体挂素。夏天的时候是一身白串绸的单衫，冬天是一身的老羊皮全是白的，毛朝外穿子。他有一匹马叫踏雪追风，这匹马呀也是白的，浑身连个杂毛都没有。郑三炮在他的马背上放马追风，白天在雪地里跑，就冬天的时候大白天的，你就以为在那雪地上飘过一朵云来，滚过一阵风，你根本分不清是人还是云还是风，是像雾像雨又像风。就这样，后边他是的枪奴，这个枪奴叫什么名字呢？哎，小个不高，粗伦敦亚伦敦拽伦敦，是个短撮胖子，在这小子下巴壳底下有这么一撮毛，小烟远珠子。这小子真名实姓谁也不知道，他就个外号叫一撮毛。哎，一撮毛，枪奴专门伺候郑三炮这三把枪的，那个装枪之快，人家那可是祖传的啊，那可不是一般人能练得了的。三把大土枪啊，最笨的那个楼杀枪火药枪，打一枪你看着还得现装药，装完药还得做石头，然后把那滚珠子沙粒子啊铁蛋子还得放里头，完再怼，这才能放完了，压个铁帽，掰开鸡头，帮这个鸡头打在铁帽上，铁帽一出火崩响着药，然后你说那得多笨吧。哎，就这样的三把枪，你机枪都干不过郑三炮，出手太快，打得太准。那位杀枪有杀枪的好处，面积大，知道吧，你子弹要说打仗，那个小的人，战争时候为啥个小的人啊难打呢？他废子弹呢，你说那小个不高，你说打打打打打打，你一半会儿整不住他，是吧？那老美国大兵一个个都近两米，晃荡过来的，咣一枪就撂倒了。所以那小个有小个的好处，哎，你杀枪这玩意面积大呀。最主要这个杀枪啊，就这种火药枪在郑三炮的手里头，那已经出神入化了，那已经是枪神之表演了，就打一枪递到后边枪弩手里头，第二把搂过来，第二把还没放响呢，后边那枪弩啊把那枪啊又给装上了。所以郑三炮一炮惊天，二炮惊地，三炮惊神鬼啊，那在土匪当中没有不怕他这三把枪的。郑三炮就这三把枪，身上不带枪，你照实说这个土匪那身上带着枪，捆着手弹，拿着匕首刀，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剑锋之领袖往这儿一站， 啊，玉树临风，有一股子气势。后边跟着枪奴一撮毛，有的人专门研究过这一撮毛，研究不透。你看你现在到这个镜泊湖啊，边上有个村子，有个地方，这地方就叫一撮毛。哎，据传说呀，说一撮毛就生在这个地方，所以他起这个绰号叫一撮毛，是不是那个事儿？我估计这也是演绎。总而言之，这个一撮毛是个谜，您别忙，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哎呦，这沈继高就琢磨呀，这郑三炮啊，这小伙子是穿着带着扎的配的长的，干土匪这行白瞎了，这要从政嘛啊，是吧？给我们国民党当干部。转念一想啊，我们的国民党干部不就土匪吗？逮哪儿搂哪儿，还不如这个呢。行啊，那么沈继高就把来意跟那个郑三炮说了，啊，目前的情况方方面面，如果您出面，整个你们挂功山神鬼癌，你这个队伍要帮着我们把这个牡丹江夺下来，牡丹江卫戍区的总司令将来就是你的中将，我敢打保票，我以黑龙江地区专员这个身份给你做个报，我亲自请示熊式辉主任命你为中将。这很诱惑呀，郑三炮啊，这个人呢是既不爱财又不贪恋女色，就这个土匪，当然这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啊，但是他不贪恋女色，不像有的土匪七抢八夺，好家伙进村子就抢妇女啊，没有，他的队伍还很严谨，这是他个人的一个个性，他不太爱钱，他就爱一个事儿，愿意当官，是想办法啊，煞费苦心的想在国民党政府里当个一官半职的。这一听怎么的，专员给个牡丹江警备司令，郑三炮站起来亲自给沈继高倒了杯酒，啊啊啊啊，先生非常感谢，三炮不才，愿效犬马之劳，这就定了。随后就定了几个计，郑三炮很会打仗，说夺牡丹江啊，咱们不能现在就杀过去，我也听说了，远探近探流星探已经探得明明白白，牡丹江那个李京蒲市长手下有个参谋长叫什么，叫邵建波，手下还有个百变神君什么杨子荣，他们几个正在招兵买马训练队伍呢，所以咱们先不打牡丹江，咱们给他来一个什么呢，远交近攻，现在就是大批的往牡丹江里派特工，派我们的人，派奸细，派破坏者杀进牡丹江势力，然后远交近攻，我们把那个线埋伏在牡丹江，我们伸手啊，打的是哪儿呢，打的是宁安县，离牡丹江100多里地，不到200里地有这个宁安县，这个宁安县是个交通要道，必须占领宁安，切断牡丹江的咽喉要道，以防止共军援军占领宁安县。我这手里头近3000人，恐怕也不够，闻之占领宁安县想必是这个共军就得增援部队，他这增援部队是吧，我们也得增援部队，所以咱们就在宁安县这儿摆开战场。好，马上沈继高致电熊式辉，我们占领宁安，你看一看离我们最近的国军正规军离那儿多远，能否给予支援。熊式辉回电，一切研究之中，等待等待，我们马上商量。就这样连夜呀，郑三炮带领他的这个土匪2500人，他留下200多人看老巢啊，这2500人呢可全是精锐的土匪呀，都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嗷嗷直喊呢，清一色全是骑兵，这队伍出去可要了命了，一般的土匪嗷嗷喊是吧，给地下哇还跑呢，人家这是2500名骑兵，速度之快无法料及，哗就攻进了宁安。 那个时候的东北啊，你想啊，四五年的年末，马上四六年，离快过年了都，什么样啊？大战场上，国共两党已经剑拔弩张，大部队全在前线，在那顶着。那么这些偏远地方啊，小地方，我们有的地方搞土地改革，没有正规军，兵源极其紧张，所以就想维护住治安，那能容易吗？像宁安的一个兵都没有，啊，咱们是把这地方收回来了，街上就俩警察，这俩警察过去给日本人干过，给国民党也干过，现在一看共产党好，投靠共产党了。那时候这样情况太多太多的了，一看正三炮土匪来了，立刻扔下枪就跑了，没费吹灰之力，宁安县就到了正三炮的手中，马上筑起卡子，修筑工事，啊，这就开始准备大战一场啊。这边啊，沈继高给这熊式辉又派去电报啊，我们已占领宁安。不久马上就攻打牡丹江，现在趁着共军虚弱之时啊，我们可以一举拿下牡丹江，一旦把牡丹江拿下，这个城市到了咱们手，那就在共产党的肚子里开了花了，请您急速增兵。这边已经筑筑工事，单说牡丹江军区司令员李金浦现在手里有多少人呢？现在手里头啊，500多人，这500多人是刚招上来的，刚招上来的，啊，那么听说这事儿了，立刻呀，往上打电报给东北局啊，情况紧急，请求增援，真不错，先来了1000人，359旅的田松支队的1000人，给前线撤下来的。支援牡丹江，因为马上牡丹江这儿有一场大战，要争夺宁安县呢。这人员一到，现在面临的一个是兵源紧张，最主要还有一点没吃的。这马上要打仗了，司令韩天的粮食极其紧张啊。李京浦啊就转，就把杨子荣叫过来了，给子荣一个任务，你带领几个人赶紧寺外讨粮去买。哎，或者借，就这样，杨子荣啊，带领20名战士，啊，杨子荣带领20名战士干嘛呢？寺外找农会借粮，跟老百姓借粮，或者买粮。当年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9省通行券，咱们共产党也用这玩意儿，因为国民党这个日本鬼子一投降，他把东北3省给划成了9省，这9个省外带。3个市，不是俩吗？一开始封俩特别市，啊，后来又多封了一个，哎，哈尔滨、大连、哎沈阳，这么3个特别市直接归国务院管。那么又发行了东北流行通券，即便解放区现在也花这个，哎，这玩意儿让老百姓认，所以拿这些钱寺外买粮，这20名战士都真枪实弹呐，骑着马，挨个农会找粮。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李家庄。一进来，杨子荣眼泪下来了。为啥呀？老百姓哭呢。一干部打得已经奄奄一息了，赶紧救治。杨子荣一问，说农会怎么了？这怎么被打成这样？这农会干部，这当地人就说了，边上有个野鸡岭，野鸡岭有这么一位。叫曹德孟的，后来改名叫曹孟德了，也说不上谁，他封他一个叫陆海空什么三军大元帅，就前天，昨天下午，就带领人到我们这儿农会里就抢粮，我们这儿没粮啊，他就绑走了4个人，说不给粮食，就把这4个人杀掉。杨子荣一听，眼睛一立，什么地方？野鸡岭。好，杨子荣一想，这事儿得管呐。这事儿不管，要不给他平息了，把这土匪给他端了，哪个农会还敢给共产党干活啊？啊，哪个农会还敢给我们粮食啊？所以杨子荣告诉，今天晚上就行动，就找了一老乡，你给带路，野鸡岭，你去没去过那土匪窝？这老乡还点头，我去过， 啊，上次啊也是他绑了我们村的一个人，我送赎金去，去了一次，还能找着吗？能。就这样，这老仙儿令的杨子荣等人可就摸进了土匪窝。这几个人干事儿，杨子荣带着20名战士啊，耐了他吗？这里边还有两个人，就交代一下子，一个是孙达德，一个是于万和。于万和神枪手，孙达德飞毛腿呀。另外那几个战士，那都是杨子荣拔又拔，剪又剪，挑又挑，选又选。经过几天的练习，擒拿格斗，方方面面都挺利落。哎，这几个战士还这是新兵，还有的不有几个老兵在那里边，为什么呢？不田松支队来了吗？359旅的田松支队，是吧？支援了1000名战士，又在那战士堆里头挑了有10来个，所以这战斗力很强。有杨子荣在，外边的巡岗廖少的这些土匪几家伙就给撂倒了。收拾完外边的，就收拾到里边，正好收拾到他中医大厅这儿。杨子荣要一开门，那里边不有一国民党的特派员、高级特工王平吗？王平在厅里头偷出来那张伪人状，想走，两个人把门拉开，目光一对，杨子荣的枪顶在王平的脑瓜门子上。两个人面对面看得真真切切，这是杨子荣第一次会王平。那么这两个人的目光一对呀，这互相的判断非常准确。王平马上判断出，这绝对不是土匪，啊，不是外边巡岗廖少的那些土匪，这肯定是来剿匪的，因为他没有喊，不许动，低低的声音。要一般土匪喊来了，那了不得了，有砸窑的来了。你看这不是喊起来了，这儿没喊。杨子荣也马上判断这个人也不是匪，就是王平不是匪。要是匪的话，王平就开喊了，来人那了不得了。而是王平一笑，你看这功夫他还能笑出来，哎呦，您可来了。这个给杨子荣一个极深刻的印象。一会王平，二会王平，三会王平，这是第一次会王平，那么给杨子荣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这个人可了不得。所以日后王平的出现，每次杨子荣都是非常加小心。杨子荣紧跟的就是一句话，你是什么人？这后边可睡的一堆土匪呀，你是什么人？王平一晃脑袋，我是什么人，日后你会知晓的。他领不领往上，他们一抬手，用自己的手就弹住了杨子荣的手脖子，啪就把这枪给抬起来了。杨子荣这枪背往上这么一抬，这是自然反应，那鸡头可是张的，那手在那钩子钩上钩子的，他往上这么一弹，这枪可就响了，啪，就这么枪声一响，土匪什么反应咱且不说，单说这个王平一咕噜身就在这杨子荣这嘎子窝底下可就窜出去了。后边站那几个战士拦都没拦住，枪都没打住，什么哗这一出去，当当当几枪没打住，这王平都奔后院那门翻墙唰就出去了。这身法可太快了，那么瘦弱的一个人呢，那王平跑了，自然是跑到山洞里头，弄出来了小鞋匠，两个人继续找小炉匠栾平压下不表。那么杨子荣把这边野鸡岭那收拾的嘁哩咔嚓脆，你这几个曹德旺这几个土匪哪受杨子荣的收拾，挡不住啊，全给缴了械，跪了一溜。你这个啊，这杨子荣下山催粮，顺便端了一个匪巢，压着了一些土匪回到李庄，把这些土匪压到了农会。这时候电报员来了，因为杨子荣他们走都带这个电台呀，电报员过来告诉杨子荣急速接电，军区司令首长有话。杨子荣一听是吃了一惊，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十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2讲。前文书咱们说的雍亲王胤禛站在这个人群之中，他告诉这个打把式麦翼：“你闪在一旁，我对付他俩。二位，你们俩站好了，我揍你们两个两下子。”这两个年轻人互相你看我，我看你。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哎，你别管我干什么的，人家打把式麦翼不容易，你们两个砸场子就该揍。这个师姐佟林呢就来了，佟林在上边一看雍亲王进去了，要跟人打那受得了吗？万一雍亲王被打，自己罪可就大了。所以佟林急急忙忙推开人群进来。雍亲王用手一指：“二位呀，你们两个不配跟我动手，打你们两位，我这伙计就能把你揍了。”他拿手一指佟林。这佟林呢，在上边看得清清楚楚，两个人搅场子。可一看雍亲王下来，佟林就得下来。雍亲王是怎么个想法呢？这人太可气了，做事人打把式麦翼的不容易，雍亲王是打抱不平。不过雍亲王一琢磨，我直接让佟林来呀，这玩意儿还不好，我自己去，我假装一捂着，哎，佟林就得来。所以佟林真来了，拿手一指：“揍他。”佟林一想，你看这合得着的，你说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虽说这件事儿很可气，也兴许这两个搅场的人有人家的道理，但是雍亲王说了揍他，那就跟他说说，二位，人家打把式卖艺不容易，您就让人家把钱拿走吧。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呀也是个练武的。你要打这个抱不平啊？对呀，那你凭什么？凭武功呗。你还会武功？我看你是赶得车的。这两个年轻人说上就上来了，啪往前一悠身，啪。5-6个照面，佟林打他俩不像玩似的吗？啪啪 全给扔出去了。好，哗，两边是掌声雷动。这两个人站起来看了一眼佟林，没想到这佟林这功夫这么高。好，你等着。哎，我让你能不能报报名？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佟林一抱拳，我姓佟，我叫佟林，佟海川，我是无极门的。好，俩人一跺脚走了。这佟林呢，回头看了看这打把式卖艺的，朋友，把钱拿起来吧，走吧，赶紧走。这打把式卖艺的一抱拳，我呀，姓赵，我叫赵亮，日后碰着定然感谢。打把式卖艺的千感谢万感谢，把钱拿走，咱且不表，单说佟林跟雍亲王两个人到楼上吃完饭，连打仗带吃完饭，这天也快黑了，再往前赶，恐怕就错过了店，怎么办呢？就住在这儿得了，就找个店房。两个人就溜溜达达在街上找店房。这个店房啊，都开着门呢，可到谁家，谁家都说满员，满员，我们这儿满了，今天住不下。也呵，溜到北狮子花街有个店房，上边写了大字“英雄把式店”。两个人一琢磨，咱就住在这儿英雄把店得了。哦，英雄把店就是练武的，可能是店掌柜的会两下子。店伙计急忙出来，哎呦，二位里边请。哎，有跨院吗？我们包一个。好，有有有，就在北跨院。把马拴到了槽头位上，给打过镜面水，洗完了，简单的吃了碗面。这边店伙计把茶给泡上来，不大会儿啊，店伙计又回来了。二位爷，哎哎，我们掌柜的过来想跟你们见见。掌柜的，啊，对呀，那就来吧。外头弹奏一声，嗯，嘿，挑帘笼进了一个老头，60岁的年纪，大白的头，深眼窝子，高鼻梁。佟林拿眼睛一看呢，就知道这是个练家子，是练外家派的。老头倍儿精神呢，这眼珠子瓦亮，穿这么一个黑色的长袍，外边罩一个紫色的坎肩，手里拿把扇子，就坐到这椅子上。店伙计赶紧介绍，这就是我们那店掌柜的。店掌柜的冲佟林和雍亲王一点头，二位，这是我的店。二位是练武术的吧？佟林一点头，对呀。你怎么知道？这全街人呢都知道，我们这油坊镇来了两个练武术的，也是本店的荣幸，二位能住在我们的店。请问两位是哪个门派的？佟林呢挺了挺腰板，我是无极派的。哦，无极派没听说过有无极派啊。也是小老儿走得短，看得少。请问这位英雄，这无极派是南派呀、啊、是北派呀、啊、还是东派是西派？也不是南派，也不是北派，这个门派啊刚出来，现在正在这个创始之中，正在，那么，朋友您贵姓？我姓佟，我叫佟林，佟海川。这位是赵先生，赵四儿。哦，赵大侠，佟大侠。那么两位无极派，请问这个无极派的掌门人祖师爷是谁呀、啊？这个掌门人和祖师爷啊，这个不是别人，就是我，就是你呀、啊，啊，是我呀，你是掌门人啊？对呀、啊，那请问佟掌门人，你这个无极派由你掌门人到门人弟子啊，多少人马呀？ 人马目前这个现在就我一个人，所以这个我就你一个人啊。对呀，就我一个，现在还没收一些徒弟呢，准备收，但是现在没人认我这门派，也没人拜我为师，我也没收着。现在大的小小掌门副掌门啊，这个就我一个人。哦，那如此说来，这个门派是你自己独创的？对对对，是我独创的。你独创无极派啊？对呀。那想必是武功很高了。哎，这个武功高吧，这个也不算太高。反正我由创这个门派开始，基本上没打过败仗，都让我给打躺下了。都打，哎呀，那这位是，这位啊，天下第一侠赵四儿。哦，天下小老儿听说东西南北有四方侠，天下有四大名剑、四大中剑、八大高手、江南五老、海外三奇士，这天下第一侠我还第一次听说过。是，也是刚起的，就那天晚上在地坛呢，完了报出去的，完了就这么一报就叫天下第一侠了。哦，好好好，哈哈哈哈哈哈，是怎么的了？这话唠完了，就看这店掌柜的乐的肚肠子都疼了。明白了，这是两个无业游民，这是两个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吃饱了撑的有俩臭钱儿憋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无极派，祖师爷天下什么第一侠。哎呀，二位，我这个店呢有个规矩。什么规矩呢？你如果不是练武的，花多少钱我们都不接待。哦哦，那什么意思呢？你要是练武的，我这儿全都免费，吃喝住什么都免费。所以小老儿开这个店生意异常的红火，天天满员。我就琢磨怎么来这么多练武术的，后来呀发现了，都是一些江湖社会上的混子痞子，他们到我这店混吃混喝。所以小老儿就立了个规矩，是凡来这店住店的，报出练武的，得在我面前走上三合，交交手，验证一下。所以二位吃完了吧，请到院外，咱们比试一下，你们是练武的，我立刻大牌验验。你住上三年五载我都管得起，如果不是练武的，你花多少钱也得土豆搬家滚球子。来吧，二位跟我出来。嚓，老头一飘身出去。佟林和这胤禛两个人看了看，哎呀，这天下之大什么规矩都有啊，这住店可倒热闹，还得比划一下子。海川呐，爷去到外边给他两下，给他。现在这雍亲王热闹了，他有这佟林呢都像活宝一样。现在雍亲王是天不怕地不怕呀，见着谁都要给他两下，他就觉得佟林这功夫天下无敌。哎呀，佟林呢迈步出来了，掌柜的，您要不让我们住，我们转身就走，咱们还比划什么呢，这多费事，我们就走了啊。您既然花多少钱也不招待我们，那我们就走。说着话，佟林进屋就取包，掌柜的嗷嗷一嗓子站。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这是英雄把式店，你方才又报什么无极门这个门那个门的，你败坏武林的名声，你打也得打，不打也得打， 既然你敢说，那么就说明你有两下子。你要真要不敢打，你站在我英雄板店门口，对我们的乡亲说，冒牌的胡说八道。我，哎呀，那还真得打吗？真得打。那好吧，那就打吧，那你就来吧。哎，我说，掌柜的，您叫什么名？
6: 我叫李渊，江湖人送绰号展翅金雕铁掌李渊。
1: 哦，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展翅金雕铁掌李渊。
6: 不错，你听说过？
1: 我没听说过。没，这李渊这个泄气呀，你看这铜鳞啊，一抱拳眼珠瞪多了大。你就是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你听说过？
6: 我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你使那么大劲干什么？你铜鳞说的是实话，真就没听说过。在山上的时候，师父介绍了天下四大名剑、四大中剑，没介绍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来吧，姓铜的，伸手吧，你来吧。我们无极门有个规矩，跟谁动手让他人三合，让他人。哎呀，这李渊越听越生气呀、啊！闯的江湖这么多年，怎么的让他人三合？我李渊可不是吃醋的。我师父谁呀、啊？我师父是西岳西昆仑压倒西方半边天，常被飘然走，余称于东海呀、啊。我是他掌门大弟子，招家伙双风贯入，刮风声就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个打斗的过程中，各位听众，咱们就不用太细说。为什么呢？现在这个电影也好，武侠片也好，那打得多花花，噼里啪啦。你说书的这张嘴再花花，也花花不过电视，所以咱也就别花花了。如果想看打斗场面，你就看电视剧怎么花花。那我这边就简单的花花花就过去了。二十几个照面，铜鳞这掌跟李渊这掌就碰到一起了。他叫展翅金雕铁掌李呀、啊，李渊练的是铁砂掌啊，这种掌功相当棒，积石如粉呢、啊。练这种掌得在这沙子上练，啪啪拍这沙子叫内力，然后那边烧点油，油烧热了，把手放在油里头烫一下子，完了拍这沙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就拍那石头，啪，就如粉末一样。说这个练的真不真？是不是铁砂掌这么练的？手得用油烫，完了拍沙子，这个我也不知道。千万您各位听书的别照这练啊，万一您烫伤了，是吧？把那手拽伤了，咱就不合适。这都是武林当中传说，那真正的武术大家咋练出来的？这个得找那真正懂武行的。咱们说书图一热闹，咱怎么刺激？咱们怎么说？别说蘸油啊，他蘸火才好呢。李渊的功夫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在他这掌下拜了多少成名的侠剑客呀？那么这个掌推出去是用12分的力道，铜鳞的柳一面色墨神掌就迎出来了。哎呀，李渊乐的，小子，咱俩一对掌大气流，我给你碰上，我把你整一跟头，我把你这膀臂给你震折，可能震折。可这掌一对上，就听见砰撑一下子，砰，闷声闷气的。李渊就感觉到大事不好，突然发现就自己的内力气功就像奔腾的大江一样，哗，霎时之间全无。突然之间就感觉到自己使不到力道，呀，怎么事儿？可铜鳞的掌心微微一动，掌心一揉，再看李渊，啪，出去了，可砰，拽在那儿了。李渊跟铜鳞动手的时候就懵了。 就不知道人家这是什么武功啊，真邪了门了。跟掌一碰上更懵了，说句良心话，佟林呢给他手下留情了，要不然李渊这口血就吐出来了。李渊就感觉到内脏发疼啊，你佟林赶紧过去给扶住掌柜的。哎呀李大哥，你可我说不比你非要比，您看我是不是练武的？
7: 你是啊，
1: 你是练武的。李渊站起来，来啊，赶紧摆酒。这就赶紧告诉摆酒。李渊这人是个直率人，说到哪儿办到哪儿，这一喝上就成朋友了。佟掌门，小老儿服了。我师父西岳西昆仑压倒西方半边天，常被飘然走于城于东海啊。佟林一听，您师父是西侠？
7: 对呀、啊。
1: 哎呀，您知道我师父？太知道了。佟林在山上的时候，邵帝兵何道远介绍过，您是他的大弟子。哎呀大哥，今天幸会幸会。佟林呢，你是什么历史？能不能跟哥哥说，跟哪位高人学的？我真是独创的。我呀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把话一说。哦，原来你是到山东东仓府曹福林想见二侠客啊？对呀、啊、哎，我们跟二侠都是好朋友。您跟二侠也是好朋友啊？
7: 对呀、
1: 啊、那你到那二侠那干什么去？佟林就把如何有人皇宫盗宝打官司这事儿说了一遍，最后就把那匕首刀拿出来了，后边不有个白绫子吗，就递到了李渊的面前。大哥，您是江湖中阅历比较丰富的人，您看一看这人是谁呀、啊、给我栽赃陷害。李渊拿过来看了半天，小巧之计属咱能，傍盖三江任纵横。他由头到尾把这首诗给念了一遍。左思右想，不解其中之意。海川，
8: 嗨，
1: 这事儿你真得问东夏。我呀毕竟是经验阅历还不丰富，真就不知道这是谁这谁给你栽的赃。哎，这话刚落，窗外蹦蹦蹦，问谁呀、啊？我知道，赶佟林来到天井，当院扎背绑，一看呀，是吓了一跳。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3讲。前文书咱们说的佟林跟顾山贝勒府雍亲王胤禛两个人走到清河油坊镇，见到了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李渊呢是西夏的大弟子，为人忠厚，这人脾气很暴躁。李渊有2个儿子，大儿子叫李宽，二儿子叫李勇。这个李渊开了这么一个英雄把式店，小的时候就把这2个儿子教会了。这2个人都使刀，

0: 这是哥俩这么想的。所以凡是到油坊镇打把式卖艺的，这哥俩不是轰就是撵，要不然就砸。出去，别在这儿打把式卖艺，别在这儿蒙钱。你看这哥俩，这哥俩什么意思？这哥俩就是怕这打把式卖艺给练武的丢人呢。另外你打把式卖艺嘞，你不就为钱吗？有困难找我们，找我们英雄把式店，到这儿吃喝住全免费。哎，这天哥俩到街上去，偏巧碰一位打把式卖艺，哥俩砸场子，碰上了佟林，挨了揍，哥俩回来了。这个李渊一看儿子回来了，一看那脸色就知道出事了。什么意思？谁打的？
1: 谁打的？别提了，爹，我们让一赶车的给揍了。
0: 赶车的，哎呀，那模样就别提了。我们是越想越窝火，越想这事儿又不对。你说这么一个庄稼老就把我们打了，就把那厂子那事儿由头到尾跟李渊说了一遍。哦，我找他去。说找他去，刚一迈步又把腿拿回来了。上哪儿找去？这油坊镇这么大，背不住，打完了早走了啊。也偏巧胤禛跟佟林到他这个店来住，因为天都要黑了，两个人一琢磨找个地方住吧。可走到哪家店房哪家都不留，我这客满。为什么不留啊？这么点个小镇店，一出事哗，南街就传到北街，都知道。这俩人豁是头啊，谁敢留啊？一会儿那李宽、李勇他爹，展翅金雕、铁掌李渊要来了，不得打起来啊？这一打起来，店都得砸喽。所以哪家店房都不敢留佟林和胤禛。结果逼来逼去，两个人就住到了英雄把式店。柜台那儿啊，李渊看着，来了这么两个人，偏巧李宽、李勇也看见了。爹，就他俩。哦，好，就这么的。李渊是拜访佟林，一谈话，李渊不愿意了。怎么的？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比划比划吧。这一比划，把李渊比划趴下了，李渊就服了。这是一个练武的。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呢。后来佟林就把打官司这事儿一说，你看两个人成朋友了。李渊拿过来一看，这字简不认识。就在这么光景，前文书我说到这儿，外头有人说话。我知道。佟林一听这句话就是一愣，飘身行来到天井当院，这房上啊站着两位，一看佟林出来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抬手啊，两个人是左右开弓，连镖带飞刀带弩针，整下20多件的，像咒语一样，啪，扑向佟林。佟林一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嗯，言语一声，哦，我这刚出来，你这暗器哗全来了，赶紧隐身形左右闪避。这俩小子一看，问这暗器没打着佟林，转身就往北跑。哪里走？佟海川是大喊一声，在后边紧紧相随。那练武术的，他胳肢瓣顶前胸，脚打屁股蛋，路豪行事啊，快嚓！基本上100米都在3秒左右。有的听书的乐了，孙姨你在这儿胡说八道，能那么快吗？这个都是演绎传奇，
1: 这个武侠小说哪有那些真的，还甭说咱们这书，金庸大师写那些什么《倚天屠龙记》《天龙八部》，你一看啊，你就看那电视画面，那家幻影啊，哗哗哗，好家伙，那一掌咔，把那大石头都崩碎了，啊，一掌打到水里的咔，都弄出水柱子来。那咱们这还没那悬呢，陆府豪行事啊，武林当中的绝学，说真有这些东西吗？各位听众，我一说你一听，这电视剧他那一眼你一看就完了，要真有这些东西，哎呀，那咱还聊得了啊。百米赛跑奥运会上弄俩练武术的，100米3秒钟，那家伙超级世界金牌都得拿到手。你像那个电视剧演那个一挥掌咔，那石头啪碎了，现在搞工程开隧道还埋啥炸药啊，弄俩练武术的少林的和尚到跟前一比划，咔，哎呀，省多少炸药啊，是不是？这个都是一些演绎渲染。佟林在后边追，前边两个人跑，不时的回过头来打暗器。哎，这俩小子暗器带的多，可能是批发暗器的。佟林追的时候还得来回躲这暗器，这无形当中就放慢了脚步。前边有片林子，这俩小子仓就钻到这林子里去了。救命的林子嘛，那一进去那里边大呀，森林树后能藏人，那么追的这个人可就有危险了，因为一进林子属于在暗处，追的这个人那在明处。佟林呢也不管明处暗处了，一看这俩小子进林子里头的，一飘身嚓也进林子里边，再找这两个人是踪迹不见。海川扎背绑四下关桥没有，后边脚步之声噔噔噔噔噔噔，嗖嗖嗖嗖嗖，谁来了？这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提着宝剑也来了，他那两个儿子李宽李勇也来了。李渊心里琢磨，你看这不好看，自己家来了客人了，没想到后窗有人言语，紧接着客人出去，这家这段暗器整一当院子，各种镖飞刀弩针弩箭的啊，这不冲我来的吗？这不是吗？所以也跟来了，到林子里边一看，使暗器的人没了。海川，找着没？大哥，没找着。哎，没事，我们这地方总闹贼，走走走，回去回去。这就回到店，心里就琢磨呀，佟林呢，这两个人是谁呢？不是奔李渊来的，这是奔我来的，好像我的仇人。左思右想，不解其中意。那么这个时间，李渊呢，紧着给佟林倒酒，来来来，兄弟喝。兄弟，我有件事情想跟您商量商量，说吧。您的功夫我是前所未见呢，我展翅金雕铁掌李渊是经师到了，学艺并不高，现在一看到兄弟的武功，哎呀，我羡慕至极呀。我这两个儿子李宽李勇不成器，另外自己刀我学不了自己的把，我教那个他必定是有局限的，我想把我两个儿子送到你的无极门拜你为师，您看意下如何？这佟林呢一听说有人要拜自己为师，高兴，因为下山的时候师父告诉了你要广收门徒振兴无极门。可佟林一琢磨，我又打山上下来到现在一个徒弟也没有，光杆司令，这个
0: 那意思也要客气一下。

0: 时候李渊一回首，你们两个过来。两个人过来了，李宽李勇俩人往这一站，还不好意思呢。为什么？挨揍了。这回一琢磨，行，挨揍也行啊，自己师父揍的。边上胤禛一看，哎呀，你们两位要拜佟大侠为师，那太好了啊！行，你看这也答应了。这时候李渊告诉两个儿子跪下，李宽李勇给佟林磕头，你们要好好听你师父的啊，我这当父亲的没有精湛的武功，但是你师父是高人，你现在就是无极门的门人弟子，孩子好好练，爹你放心吧。弟子李宽，弟子李勇给师父磕头，帮帮帮磕了头了。佟林收了两个大弟子，一个是李宽，一个是李勇啊。佟林一琢磨，既然已经收人家儿子做徒弟了，那就是一家人，那么就不能瞒着人家了。为什么？这边上爷在这儿坐着呢，雍亲王啊。大哥，既然你把孩子交给我，我呀，感谢你能相信我佟林佟海川。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不是什么天下第一侠，但是这位是喜欢武术哦。此人家住北京城安定门固山贝勒府，雍亲王四皇子胤禛。哎呦，原来是爷呀！草民李渊给爷见礼，赶紧呢，李宽李勇过来。给四皇子爷磕头。哎呀，李渊万没想到自己这小店来了雍亲王了，皇子啊，这是啊。哎呀，赶紧起来，老哥哥啊，你这儿没什么王爷，这儿都朋友，这儿都哥们儿。你看胤禛呢是广交天下友，跟谁都论哥们儿，咱都哥们儿啊，不用这么客气，孩子已经拜海川为师了。那就啊，佟林是无极门的掌门，我是副掌门。师弟，胤禛这是玩笑话。那就这么的吧，叫我声师叔得了。实际呀，这是胤禛的一个玩笑话。哎，李宽李勇还真就当真了。哎，给师叔见礼。赶紧起来。全家皆大欢喜。这时候得研究正事儿的。李渊金锁没封，海川呢，有人盗火宝给你栽赃，方才我店里又来了刺客，我感觉到你这个对手可不小。这么办吧，我把店里的事儿撂一撂，交给张芳先生，明天到山东东仓府曹福林，我也陪你去，见到镇东侠，见着我二哥，咱们商量商量。多多感谢哥哥。就这么的，第二天早晨，佟林、胤禛、李渊、李宽、李勇父子三人陪了，这就由打游方镇是够奔山东东仓府曹福林呢。简短结束，左脚一抬，右脚一落，到了，来到侯家庄。这个侯家庄是个大庄村，300多住户，老侯家是当地的大户啊。街上行人很多，一打听哪位是东岳东窟伦镇东侠侯大侠的家。哎，这就是。有人用手一指，一看，嚯，广亮的大门，青石凳的台阶，大门开了，扫的门前是干干净净，门口站着家人，这家人都挺客气。你看这个家人呢，就这个仆人呢，随主人姓，这个主人要可恶啊，要横，那把门的也横，主人要随和，哎，他这仆人也随和。几个人来到门口，佟林一抱拳，几位，请问这是侯老侠的家吗？啊，不错，是啊。劳驾往里通禀一声，就说北京城有个佟林佟海川来拜望两位哥哥。哎，噔噔噔噔跑进去了。 这李渊来过侯家庄，他跟郝二侠关系都不错。就在这时啊，门里头有朗朗的笑声，哎呀，哈哈哈哈哈哈，昨夜灯花报喜，今日贵客临门呐、啊。怎么的，佟大侠来了，哈哈哈。说着话走出一堆人来。前边走这位年纪接近古稀，那真是发似三秋雪，鬓赛九秋霜。白发人颜，往这一站精神，穿的银灰色的大褂，老头一看就干净。边上站的这位，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博元侯杰侯俊山。说侯二侠怎么叫一轮明月照九州？这侯二侠练气功练的，脑袋是一根头发没有，锃明挂亮。就因为他是个秃子，所以大伙给起个外号叫一轮明月照九州，说二侠这脑袋亮到什么程度呢？像月亮一样能照遍九州大地。今天哥俩正在客厅里喝茶呢，郝二侠上次由北京城回来呀、啊，到了家之后见到镇东侠他的哥哥，哥俩一辈子谁也没结婚，怎么的，练的都是童子功。大哥呀，这回我到北京城可见了一位高人呐、啊！我在北京城是这么回事，就把玉铜林地坛相会这事儿对镇东侠说了一遍。啊，东侠一听，怎么的？江湖上还有这样的人？真的？这那可不真的，怎么的？那夺人见着，我倒想会会什么叫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说曹操，曹操就到外头报佟林来了啊，接哗，这就接出来了。东侠站在台阶上往下观瞧，哟，观来人面皮黑，再细看是紫微微，扫帚眉，大环眼，四方阔口，连耳吹，扇着胸脯，马奔腰，大屁股蛋，这就是佟林。仔细看，差么点拿扩大镜看，什么叫别开天地，什么叫另创一家。边上当然认识李渊的，这不是，哎呦，给大哥见礼，给二哥见礼。后边是李渊俩儿子，这边上这位，哎呦，二侠客也一看咕咚就跪下。二侠客认识，地坛见着了，这雍亲王哥跪下，这是雍亲王啊。东侠呀还迷糊呢，什么雍亲王？一想我这么大个镇东侠给门口这跪下什么意思？这雍亲王一看二侠跪下了，你别漏了我，我这么大王爷说来的侯家庄，哎呦坏了，当地的官府要知道，那这门口就热闹了，一把手拉着佟林腾腾就进来了，伸手把二侠拉起来，哎呦，老侠客赶紧起来，全整到院里来了。雍亲王这个举动把镇东侠吓一跳，赶明白过来，说雍亲王来了。东侠跪倒在地，哎呀呀呀呀，老侠客赶紧起来，胤禛承担不起呀、啊，赶紧起来。东侠一听王爷这么谦虚，这么和蔼可亲，老头心花怒放，让众人进屋，可不进屋还罢了，这儿一进屋才引出一段火烧山东东仓府曹府林侯家庄，才引出一段南北八方侠剑英雄会，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4讲。上文书咱们说的佟林、佟海川跟四皇子雍亲王胤禛来到山东东仓府曹府林侯家庄，见到了镇东侠。老侠客一看这皇子对自己非常尊敬，心花怒放，那是皇子啊，哎呦，太客气了。另外一看佟林30几岁，长那模样给人一种诚实的感觉。二弟说了，说此人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有功夫，不是虚的，是实的。所以老侠格外高看一眼佟林，并未感觉到这个佟林狂。让进客厅，分宾主落座，家人上茶，外边立刻大排宴宴。皇子来了，另外胤禛告诉镇东侠，我跟海川呢是微服而至，所以尽量不要声张，一来给贵府找麻烦，二来给地方找麻烦。哎呦，小老儿知道了。这就吃饭，在闲谈之中，东侠有意无意的要了解了解佟林，因为听二弟说了，说这人功夫相当了不得，而且是另外一派。所以东侠一琢磨，你肯定有师傅，可谈唠了半天，佟林就说自己没师傅，因为上帝兵何道远告诉佟林，不能说有师傅，你就是自己独创，另立一家。哦，东侠点点头，哎呀，心里琢磨，有时间呐，有机会，我一定要看一看佟林何等高明。另外，跟来的展翅金雕铁掌李渊也说佟林这功夫了不得，而且自己从来没见过，这就更加使东侠感觉到佟林神秘。东侠就琢磨，一定要见识见识，可是又不好意思说咱来比划比划， 自己这么大岁数了，人家一口一个老哥哥叫的啊。天头就黑了，掌上灯，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之间，坏了，起火了。东霞他们家后院着了，了不得啦，着火啦，有人放火呀！后边有人喊，说有人放火啊！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相互对视一下。东霞一个箭步就出来了，一看自己的宅子后边火光冲天，有人跑去救火，有人喊抓放火之贼。这时佟林佟海川拿眼睛四外看了一下，发现东霞他们家对个是一钟鼓楼，这个钟鼓楼很高，三丈多高，歘一飘身来到钟鼓楼的底下，腰连鼓一绷进一个旱地拔葱，耶、yeah! 飞身形而上。这个行家神身手便知有没有。东霞呀看佟林到钟鼓楼底下飘身形上去了，身法利落，敏捷而快。老头子暗挑大拇哥，好，就这一手就够。佟林跑那上干什么去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海川呢是想站得高看得远，说有放火之贼，这贼在哪儿呢？扎背绑赛关桥。别看天头黑，突然之间佟林就发现在北方，就东霞他们家的北侧，有三道人影，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穿房越脊呀，往北跑。佟林大喊一声：“在那儿呢！”放火人在那儿。首先一个，空中八不敢铲腾空发，啪啪啪啪啪啪，飞越腾空，穿房越脊，就在房脊坡上跑，嗖嗖。这快的没比的了，相当快，这就追下来了。东霞等人一听说放火之贼在北边呢，追，全下来。前边这三个人呢，那是玩了命的跑啊，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可怎么玩命，佟林这身法快，就到了切近。这三个人呢一看佟林追上来了，掏出来暗器，什么弩镖飞镖飞刀，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往后打。佟林边追还边挡这些东西，噼嚓啪嚓噼嚓啪嚓，就这些飞刀弩针也没挡住佟林往前跑。眼见要追上来，这三个人呢啊奔站住了，啪往这儿一站，一回头，佟林到了切近，一看这三人有两个长得是俊霸子，20多岁不到30岁，这两个人长得很精神，五官清秀，相貌堂堂。正当中一位，这人身高有8尺，大脑袋扫帅一般爆眼呢、翻鼻孔大嘴叉，那大耳朵招风大耳。此人年纪40多岁，站在这儿后边背口刀。这小子佟林到了切近，看了看这三位，这时候后边的人哗已然就上来了，战斗佟林佟海川的左右两厢。佟林抱腕秉拳：“朋友，什么人？你为何要放火？”嘿嘿嘿嘿嘿嘿，这人一乐， 你叫佟林佟海川。不错，正是我。这人仔细地打量佟林佟海川。佟林一琢磨，怎么的？你是相面的怎么的？还有这么看人的吗？啊，烫烫烫烫烫！一探手，后边那钢刀就拉出来了。姓佟的，实话跟你们讲吧，啊，火是我们放的，就冲你放的。呀呵，佟林一琢磨，你放火怎么还冲我放的？把人家东侠家给点着了，这是为何？这是为何？佟林，我有个外号，江湖绿林，人称绿的金雕。我姓贺，我叫贺豹。这是我的两位师弟，一个叫韩宝，一个叫吴志广。就因为你在双雄镇打了锦白威土雷春，那个雷春是我的师兄，我是他师弟，这是我的两位师弟，我们是师兄弟四人呢。雷春，佟林想起来了，在双雄镇英雄馆张打雷春，这是不假。哦，这是他们的师弟。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把东侠家点着？甭说东侠家点着啊，我就告诉你吧，佟林，你不贪了官司了吗？皇宫有人把那翡翠鸳鸯镯拿走了吗？那不是别人干的。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冻死迎风站，饿死舔肚皮，胳膊肘折了往袖筒里吞。我就实话讲，那就是我两位师弟而为。这光景佟林一听眼睛都红了，原来这二位就是盗宝之贼啊。东侠在那儿点了点头，哦，老夫明白了。说东侠怎么说明白了呢？方才啊，在火没起来之前呢，在喝酒的时候，这东侠就问佟林呢、啊：“此番来到我侯家庄，有什么事儿？”佟林就把有人皇宫盗宝盗走了翡翠鸳鸯镯、栽赃陷害这事儿，跟镇东侠说了一遍，就把那匕首刀拿出来了，后边有这铃子，铃子上边有首诗。东侠拿过来看半天，不解其中之意。哎，这是怎么事儿呢？好像朦朦胧胧又能想起来点什么，可又想不起来点什么。所以把这东西还给佟林了。海川呢，容我好好想想，一定把这盗宝之人抓住，为你洗去冤枉。不过一时半会儿小老儿还想不起来，你住两天我就差不多了，我再找两个绿林当中的老哥们儿询问一下。可今天东侠站在这儿一听，怎么的？绿地金雕贺豹、韩宝、吴志广，哎呀，一拍大腿，对，想起来了，就告诉佟林、韩川呢，他们说的是真的，这韩宝和吴志广就是盗宝之贼。这佟林一听东侠一说呀，腾这火就上来。三位，你们为什么要如此陷害我佟林佟海川？哈哈哈哈哈！贺豹一笑，好吧，我就跟你说了吧。就把这事情经过，哎，这小子也直都说出来了。这个雷春呢，就是佟林揍的那位，他们都是八卦山九宫连环谱铁面罗汉法禅的徒弟。这法禅呢，有四个徒弟：大徒弟雷春，二徒弟贺豹，三徒弟韩宝，四徒弟吴志广。雷春挨揍了，佟林走了。雷春一想啊，我得回我的庙养伤啊，寻机报仇啊。他回到自己的庙， 煎汤熬药呢。哎，就在这么光景，他三位师弟来看望他来。这陆地金蛟、贺豹、韩宝、吴志广三个人来了。
7: 哎呦，
2: 师兄怎么了？还吃上药了？得什么病了？啊？弥陀佛，事情是这么回事呀。他这三位师弟一听啊，火打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师兄，我们一定要为你报仇。就这么的，这三个人就找佟林，就追到京南霸州佟家坞，没发现佟林，又追到北京城，探听到了，说佟林现在在雍亲王府看家护院呢，打更呢。韩宝、吴志广和贺豹三个人就合计怎么办，最后就想了个办法。现在看出来了，把咱师兄都打了啊，这佟林的功夫不是一般，干脆咱们给他来个暗下毒手。就这么，韩宝、吴志广夜进皇宫，盗走了翡翠鸳鸯镯。这俩小轻功好，夜间潜进皇宫把镯偷出来，还留了首诗。这首诗啊，是个灌顶诗，也叫藏头诗。小巧之计数咱能，占个小字儿；棒盖三江任纵横，占个棒字儿；催开肺腑心明亮，小棒槌。说这小棒槌是谁？小棒槌是韩宝。那么吴志广的外号叫一颗葱，说一心要进北京城，科举文章京海外，聪明之计数咱能，就是一颗葱。吴志广底下又写上一句，哎，这句要命了，盗取国宝留名姓，海川英雄本姓佟，把佟林给栽上脏了。把这翡翠鸳鸯镯拿回来，到了店房了，这贺豹没去，贺豹这人粗，好，好是好，他妈有点不光彩。这三个人就暗中观察动静，发现佟林被带到刑部，皇上下了圣旨，命他们百天破案。这两个人就由打北京城出来，哎呀，韩宝、吴志广一琢磨，上哪儿去？这是，跟了。这三个人就跟下来了，就跟到油坊镇。油坊镇韩宝、吴志广这俩小子在窗外听声，因为油坊镇佟林见到李渊呢，这两个人在外边抓耳挠腮，佟林在里边喝酒呢，就喊了一嗓子，我知道啊，啪啪啪啪一顿暗器，最后钻到树林子里头跑了。第二天，韩宝、吴志广、贺豹又跟踪而至，就跟到了东仓府侯家庄，跟到镇东侠家里了。三个人一看，呀哈，佟林、佟海川，还有那个人，还有那李渊、李宽、李勇，这几个人都进了镇东侠的家啊，找东侠去了。这要联合起来抓咱们呢，好家伙，放火！你看这仨小子，这回带了贺豹来放火来，就把侯家庄给点着了。这一点着了，三个人就跑，佟林等人在后边追。跑来跑去，这贺豹琢磨，你说咱们师兄弟多废物，你说啊，师哥被打，咱们仨鬼鬼祟祟偷偷摸摸，你们两个进皇宫偷镯子给人栽赃，我说就不能明面正大旗鼓的跟佟林干一场啊，老这么跑像老鼠一样。所以啊，这贺豹跑到树林这就不跑了，奔还站住了，一回头，就是我们干的，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一听，哎，苍天，感谢苍天，雪耻之日到了，我把我这盗宝之罪拿掉的日子到了。三位，武林当中的恩恩怨怨，咱们有武林当中的规矩办法来解决，你们不应该用这种卑鄙小人的手段。三位啊， 第二位，韩宝吴志广，跟我到北京城打着官司，洗清了罪名，这事儿就拉倒，你得把我摘出去，你们得到那儿说是你们拿的，哪管我再把你们救出来放了。这句话说出去，连东侠后边都乐了。嘿嘿，东侠琢磨佟林呢，你真是个实在人，实实在在的人，他能干吗？你整死他都不能干。东侠为什么方才说明白了，就是韩宝吴志广干的，因为他一报韩宝吴志广，这个韩宝吴志广一个小棒槌，一个一棵葱，那在江湖上很出名啊。另外的师傅铁臂罗汉法禅，那是拔了尖盖了帽的武林高手，谁都知道，所以东侠喊了一声就是他们。老头子现在站这儿也生气，你韩宝吴志广太不讲究了，太不够意思了，你跟佟林不对付，佟林上我家来串门来，你把我们家给点着了，受得了吗？你为什么给我们家放火呀？啊，老头心里头这个气。韩宝吴志广一听佟林这么说呀，没把肠子乐折了，你佟林也太小孩了，我们能跟你到刑部打官司？佟林呢、那你是痴心妄想啊，你简直是白日做梦一样。我告诉你，这场官司你就打了吧，死活我们也不能跟你到北京。明白吗？那我佟林一晃脑袋，那我实在要请二位去呢，实在请我们去，那你凭什么啊？那就对不起了。佟林就把钱刀拿下来了，紧了紧带了，往前迈步，就走到了三人面前。不但我要把两位请去，连你这个你这师哥我一起都整去当证人呀。你的意思是，对不起了，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这贺豹往前迈了一步，两位师弟闪在一旁，看我的。贺豹的功夫可不低呀，东侠在后边站着呢，正想观看佟林究竟是什么样的武功，他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老头紧锁眉峰看，这佟林往前一近身，今天你们一个也休想逃走。是摆开柳叶民死魔神掌，才引出杭州泪。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0: 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2: 爸爸，老师说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谁是劳动者呢？
3: 劳动者就在我们身边啊，比如早出晚归的爸爸妈妈，辛勤工作的叔叔阿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呐，都是这个美好社会的建设者。
2: 我明白了，天不亮就打扫城市的清洁工，色彩高空盖大楼的塔吊司机，十字路口不怕风雨的消防，还有我们学校削知识的老师，还有他们都是可爱的劳动者。
4: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劳动是这个时代最美的力量。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类来，我们香港这边，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欢迎肖官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实。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dedos, je les allume.
1: Nin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方
5: Work all night on a drink of rum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研学、
3: 郊游、
2: 读书、
3: 团聚、
2: 加班，五一是亲朋好友把盏言欢，
3: 五一是繁花盛景一路平安，
2: 五一是坚守岗位举争朝夕，
3: 五一是不舍分秒学习充电。
2: 感谢支撑起美好假期的劳动者，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追梦人，
4: 步履不停的追梦人。
5: 送红包，
6: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0: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11: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13: 谢谢，
14: 谢谢，
15: 谢谢，
13: 谢谢你。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来到现场的各位，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让我们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他们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博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齐瑞老师，欢迎您。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同样结成了四大阵营。第四场擂台赛，我们将追寻这样一位诗人，他年少气盛，铁骨铮铮，本应驰骋疆场，建功为国，却溺于尘埃，困于乱世之中。他墨洒山河，以笔为功，倾诉丹心，一片赤诚，直至夕照满江红。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诗人辛弃疾。两位老师，在你们二位的眼中，辛弃疾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辛弃疾的父母是早亡的，所以应该是由祖父带大。辛弃疾的祖父辛赞一直以来有一个抱负，他崇拜西汉大将霍去病，所以希望辛弃疾也能像霍去病那般能够驱除外族。